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吹吹。

些轻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货。

情。

千面之礼，你修心你。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有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每天这个时段，侯爷也等着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对于咱们河南的三大剧种，豫剧、曲剧、越调，您最爱唱的会是哪个剧种呢？最爱唱这个剧种当中的哪出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可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当然了，除了豫剧、曲剧、越调之外，还有很多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通电话，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提到的是三种线上这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节目当中的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戏游中国粉丝群，这三种方式刚刚介绍给各位了。那么线下大家呢，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商丘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要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要认真的去琢磨老师的这个唱腔特点，稍后的时间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就来听到这一段《自那日在花园凉亭相会》。

0: 观赏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

0: 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话不多说，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一位孙老师，也是第一次参与节目，今天他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一段“想当初妹妹初到我家来”。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还想听我们的孙老师再唱上一段呢？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孙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接下来的时间孙老师我们在音准上要多留意一些了，把握好音准。可能刚开始用录制短视频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有几紧张了，对不对？紧张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声音的稳定度了，所以音准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缺，需要我们下上一番功夫。那么大家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或者是您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是如何来克服紧张的。比如有朋友说演唱之前适当的深呼吸帮助我们放松身体，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对不对？除此之外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友中国的粉丝群。也继续来有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小儿黑结婚》当中的唱段，声音很甜润，声音的亮度也是够的，整体来说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动作包括他的眼神都很到位，也是希望这位朋友有机会能够晋级到我们下一环节，所以就期待着张老师能够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过来，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我觉得他的整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能够感受到他在舞台上在镜头前表现得非常的自信，所以我们在演唱之前要去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刚刚有朋友提到建议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来帮助我们放松自己的身体，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看作是对于舞台的期待，对于演唱的一种兴奋感。我们内紧外松，适度的紧张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调动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在舞台上更好的去呈现。但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嗓音紧了，气息不足了，音准的有欠缺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现在可以打电话03716599576，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或者多录一些短视频，当然了也可以多在家人朋友面前唱一唱，对不对？感受一下打擂的乐趣啊。我们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比如说对于这个唱腔要特别的熟悉，我们不会出现忘词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同时在录短视频的时候，在对着镜子练习的过程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多听自己的唱腔，在听和看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不足，进而我们进行修正，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接下来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听好戏，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

0: 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铵糖或盐酸铵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铵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铵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铵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地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样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铵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选这铵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铵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铵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铵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铵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

0: 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它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啊，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品质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感觉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

六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真诚地邀请大家，除了我们进行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同样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五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和姓名就可以了，通知您会参与到线下的更多的活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大家感受怎么样呢？他唱的这个段子有没有打动到您呢？或者是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王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这两天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好朋友演唱豫剧常派唱腔，大家唱的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所有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很多家里的宝贝都会唱花木兰当中的一些代表性的唱段，对不对？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妨给咱的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让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语言的表达其实和曲调之间的配合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一些韵折的变化，各种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的语言就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来化妆，不能说是唱的大白话，对吧？就是那个嗓子没有任何的修饰就唱出来了，它不仅打动不了自己，也打动不了现场在听的观众朋友。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哪些经验、哪些方法？当然了，又遇到怎样的困惑，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们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剑山啊。
1: 伴随着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 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逃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八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它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不是给少数人用的，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 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 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疙瘩绝无半点怨言。老疙瘩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膏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高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桃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高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 周化匠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匠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儿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儿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匠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化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匠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化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为母亲喝膏，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 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功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3: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您说实话呢。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我真的啊挺高兴的，哎，也挺激动的。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啊。哎，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可是我这个腰不好。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呢呀，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
3: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疼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是难免的，
3: 正常的事啊，
1: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难忍的，
3: 哎，
1: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
3: 对对对，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 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3: 三个省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3: 哎，在医院这怎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3: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3: 再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3: 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3: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3: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3: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3: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3: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
1: 啊啊啊，
3: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3: 他说用了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3: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3: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用上了，
1: 哦，
3: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3: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3: 我说这么。

0: 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哦、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
0: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就是的，定期复查吧，啊，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嗯、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活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现在是
1: 吸收了。啊，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0: 哦，
1: 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膏之后啊，还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像我现在用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吧、
1: 啊
0: 嗯，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说搞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0: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高给您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高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

0: 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1: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0: 哦，
5: 我叫刘宝红。
0: 啊。
5: 今年67岁了。
0: 啊。
5: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5: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5: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5: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5: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5: 但是自打我吃上好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是吧？
5: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5: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弄的呀，是浑身没劲，
0: 嗯，
5: 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5: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0: 啊，
5: 血压80，高压170、180
0: 啊，这么高。嗯，
5: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0: 啊，
5: 但是我买了加药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0: 啊，
5: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0: 哎，
5: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0: 啊，
5: 后来我就不吃了。
0: 嗯，
5: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0: 嗯，
5: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就起不来了呀。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0: 嗯，
5: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0: 嗯，
5: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0: 嗯，
5: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5: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0: 嗯，那么高。嗯，
5: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0: 嗯，
5: 就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5: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0: 嗯，很厉害，
5: 万一疼得厉害。
0: 嗯，
5: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死东西。哎呀，可遭罪的呀。
0: 啊，
5: 你看去年
0: 啊，
5: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了，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听了入迷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啊。
1: 啊。
0: 听你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1: 啊，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
1: 嗯，
0: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肿是狗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活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静脉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好呀，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二人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穗，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说这个，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吃这个好，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是保养我的身体，
1: 嗯，
0: 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药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好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膏得到这么好的

0: 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得谢谢胡老哥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哇当成知心人喽，哈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情况哇跟您说一说，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哇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0: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的肩膀头都在喘啊。
0: 嗯。
3: 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0: 啊。
3: 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0: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0: 嗯。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儿，但是没啥大的作用。
0: 啊、
3: 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
0: 啊。
3: 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
0: 嗯。
3: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最后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0: 啊、
3: 嗯、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0: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
0: 哦，
3: 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0: 嗯。
3: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啊，这个病哇、啊，折磨了他哇、啊，特别的闹心。
0: 嗯，咱看得出来，
3: 哎、
0: 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0: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
3: 哎、
0: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3: 痛苦，
0: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3: 是
0: 啊，您讲
3: 啊、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0: 哦、
3: 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0: 是吧？
3: 哎呀，我
0: 听
3: 到您讲的呀，好啊。我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0: 啊，
3: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啊，听到后来哇、啊，就听到，别人用这个都那么的好，
0: 嗯嗯，
3: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0: 对，
3: 哎，我们就买了，
0: 嗯，
3: 我老头啊吃了有就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
0: 啊、
3: 就感觉比以前，能出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0: 嗯，
3: 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
0: 啊，
3: 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哇，他就不淌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哎呀，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

0: 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都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0: 就跟
1: 好极了，
0: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0: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我就感觉哇，这个猴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对对，选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0: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
1: 啊，
0: 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他就能出来走了。
1: 嗯，
0: 他之前不是脑梗嘛，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哇，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0: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0: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哇，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特别好。
1: 好，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0: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好了，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您这情况吧。
0: 你看我原来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都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0: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紧我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我就这么圈着腿
1: 啊，
0: 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伸不直，
1: 嗯，
0: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的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0: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0: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
1: 哎，
0: 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0: 哎呀，
1: 我能理解，
0: 特别不好，糟糕。
1: 嗯，
0: 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我，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啊，我这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吧，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
1: 啊，
0: 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0: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
0: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0: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0: 本该哇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咱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咱也做不起呀，是吧？
1: 嗯，
0: 这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啥都高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我就想
1: 有希望了，
0: 对，
1: 是吧？
0: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镐用上呢？后来我
1: 就
0: 赶紧把这个镐啊就用上了。
1: 哎，
0: 我感觉用上您这个镐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0: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
1: 效果也出来了，是吧？
0: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嗯、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这么高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啊。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0: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高的这种作用啊。就这样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再会，
0: 非常感谢，谢谢您啊，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
1: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4: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3: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4: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3: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4: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3: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4: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3: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4: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3: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4: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六盒水苏糖额外赠送两盒，一次性订购十二盒额外赠送六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5: 哎，
3: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5: 啊，
3: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慢慢慢算，一共也就两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第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六盒赠两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5: 确实难得哈。
3: 嗯，
5: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3: 对。
5: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3: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5: 对。
3: 水苏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因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5: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两点。
3: 嗯，
5: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3: 嗯，
5: 你比如说水苏糖，它是全几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3: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苏糖啊。
5: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3: 哎，
5: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3: 哦，
5: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3: 嗯，
5: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呐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3: 是的。
5: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糖，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5: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呢不会血糖升高。
3: 嗯，
5: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苏糖也根本不会呀、啊、有龋齿蛀牙。
3: 嗯，
5: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
3: 嗯，
5: 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3: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5: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嗯、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
3: 嗯，
5: 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3: 没错，所以它在全都是独一份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补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5: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
3: 嗯，
5: 你看看香港大房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3: 哇，从来都没有啊。
5: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3: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个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六盒送两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5: 这次用上水苏糖是合适的。
3: 嗯，
5: 作为啊全世界发酵源，你知道它从研发到研发成功 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6: 嗯，
5: 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

0: 几十个亿。
1: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0: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
1: 嗯，
0: 原研药最贵。
1: 嗯，
0: 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1: 成本高，嗯。
0: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
1: 嗯，
0: 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
1: 是。
0: 哎，它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了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1: 那可不。
0: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1: 那我也想问问它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那怎么才能回来呢？
0: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
1: 嗯。
0: 但是他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1: 卖多少？
0: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苏糖至少要卖500-600美金。
1: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0: 对，这么一说大家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嗯，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苏糖。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
1: 嗯，
0: 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1: 明白了。
0: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1: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0: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吃的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1: 是的。
0: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谁没用过抗生素？
1: 都用过，
0: 肯定都用过。
1: 对，
0: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青大霉素，
1: 嗯，
0: 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窄谱还是广谱的，
1: 嗯，
0: 一代一代都用过。
1: 对，
0: 哎，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1: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
1: 嗯嗯，
0: 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1: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它作为全球一的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0: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
1: 嗯，
0: 一个是发酵源，一个是补菌，
1: 双管齐下。
0: 哎，这里啊，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源，
1: 哎，
0: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
1: 嗯，
0: 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1: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啊，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0: 没错。
1: 嗯，
0: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啊、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
1: 嗯，
0: 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1: 对，
0: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1万亿。
1: 嗯，
0: 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值却不研究。
1: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以你看看咱以前。

0: 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1: 因为啊做不到，
0: 嗯，
1: 所以就不会告诉你
0: 啊。
1: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
0: 嗯，
1: 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0: 哇，
1: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直接也就给你杀死。
0: 哇，留不住。
1: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 10% 都算多的了。
0: 嗯，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
0: 嗯，
1: 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
0: 嗯、
1: 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好，看着含量挺高，
0: 嗯，
1: 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0: 哎，
1: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0: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1: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0: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呀、啊、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0: 对，
1: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
0: 嗯，
1: 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
0: 嗯，
1: 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1: 排便通畅了。
0: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1: 所以说呀，你吃水苏糖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0: 对，
1: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0: 哎，
1: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400-500块钱。
0: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1000多的都有。
1: 哎，也有便宜的，
0: 嗯，
1: 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
0: 是，
1: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
0: 嗯，
1: 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
0: 嗯，
1: 是一堆添加剂。
0: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1: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
0: 嗯，
1: 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源。
0: 嗯，
1: 只要是有了发酵源，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0: 对，
1: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
0: 嗯，
1: 最重要你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0: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源啊，含量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再加上水苏糖呢还有一个菌群发酵源，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源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6赠2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0: 是。
1: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
0: 嗯，
1: 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
0: 嗯，
1: 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0: 不舒服了，
1: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
0: 嗯，
1: 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0: 溜达溜达，
1: 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啊，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
0: 嗯，
1: 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
0: 嗯，
1: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0: 嗯，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的。
1: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素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0: 对，
1: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
0: 嗯，
1: 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
0: 嗯，
1: 被下肠道吸收，
0: 吸收利用。
1: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0: 嗯，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
0: 嗯，
1: 在于能把这些营养啊分解出来。
0: 对，
1: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益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0: 对，
1: 你像很多八十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
0: 嗯，
1: 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
0: 嗯，
1: 哎，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哎，再活到九十岁也都没问题。
0: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1: 哎，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
0: 嗯，
1: 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糖，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
0: 嗯，
1: 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啊不好长寿。
0: 是，
1: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
0: 嗯，
1: 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0: 嗯，
1: 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0: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再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1: 哎，没错。
0: 嗯，
1: 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
0: 嗯，
1: 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的代谢也是非常好的。
0: 哎，
1: 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他讲过，第一，它能够护肝，
0: 嗯，
1: 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0: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1: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苏糖。
0: 嗯，
1: 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0: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1: 哎，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啊，必须用上水苏糖，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
0: 嗯，
1: 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
0: 哎，
1: 能够讲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3-4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
0: 嗯，
1: 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0: 嗯，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 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

0: 好了。
1: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0: 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1: 我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0: 哎呦，
1: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0: 哇，
1: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0: 太多了。
1: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1: 哎，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病没有控制好不说，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转氨酶也高，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0: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1: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吃上4-5天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以前降压药吃3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2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0: 用药少了。
1: 等到3个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转氨酶升高。
0: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0: 对，
1: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0: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1: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0: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1: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脑梗心梗的。
0: 还真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1: 就是因为降脂。

0: 只要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
1: 嗯，
0: 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呀、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1: 对呀，
0: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
1: 嗯，
0: 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1: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肠道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
1: 嗯，
0: 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 6.8 到7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1: 发挥作用了，
0: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1: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0: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1: 对，
0: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
1: 嗯，
0: 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
1: 嗯，
0: 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的多你不会发胖。
1: 哦，代谢好了。
0: 哎，吃的多不会血脂高。
1: 嗯，
0: 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什么肉类、鱼类、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
1: 嗯，
0: 吃进之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1: 嗯，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0: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
1: 嗯，
0: 比如说里边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呀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1: 能吃糖的菌，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能够在碳水化合物转化入血之前，直接在肠道就把糖分解利用掉。
1: 嗯，
0: 这样啊，来不及入血，糖入血少了，血糖自然就会平稳。
1: 哎，
0: 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做过统计，凡是坚持服用水苏糖三个月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特别是空腹血糖，能够下降2到3个数值。
1: 哦，
0: 所以说不管是血糖还是血脂，想要控制都必须要一个好肠道。
1: 是的，好的肠道很关键，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0: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
1: 嗯，
0: 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1: 对，
0: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
1: 嗯，
0: 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营养才能啊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
1: 嗯，
0: 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了，肝脏的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是我们血脂血糖，它在肠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回收基地，我们把肠道解决了， 就解决了其中很大

0: 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3: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呢，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听你说最后一天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哈，再不报上那就没有了呀。
4: 确实要抓紧了，今天不光是最后一天了，我这估算呢也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包括提醒大家，水苏糖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而且是全第一的发酵源，每年呢也只有开放月的时候才能有，最后这几个小时你错过去了，你再想用发酵源呢就得再等一年。哎，你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名额咱占上了，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5: 我就是啥，这个排便不好。哎呀，有的时候4-5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2-3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它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4: 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 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

0: 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啊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啊直接通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啊就在血管里转着，就会引起慢性血管炎症，这个是我们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所以说肠道菌群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呐、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1: 其实那个孙主任，我益生菌我也吃过不少吧，药店卖的呀，广告卖的呀，什么是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但是都怎么吃了就不管用呢？
0: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呐、没效果，是那些菌呐、根本没有到肠道里，刚一到胃里就被胃酸胆盐给杀死了，就算一小部分呢、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呢、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糖，就是因为它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四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您说这要是这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0: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咱们说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水苏糖这个名我报上了，我定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这次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0: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别说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来都是非常幸运的。介绍一下情况，你用过水苏糖吗？
4: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

0: 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了一个水苏糖。
1: 这个说呀，像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像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哎呦，以前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在老家习惯了哈，当时没给我开，我还想想挺生气的啊。但是也没招啊，回家我就吃那个水苏糖呗，多喝水呗。结果也就到了第二天，肚子它不疼了啊，那个吐的也差不多了，大便的次数也减少的。大概四五天的时间吧，这些症状完全都没有了。以前有这些症状不吃抗生素它根本就好不了的呀。
1: 腹泻呀，尤其是越严重的腹泻，都是因为呀腐败菌过多，这都是抗生素造成的。所以说你越用抗生素肯定越用越重，而且慢性炎症刺激肠道黏膜，时间久了黏膜反复增生，还特别容易长息肉。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不懂这些啊，我就觉得腹泻那肯定是有炎症的呗，肯定是有细菌的呗，不吃抗生素它好不了啊。结果反反复复，抗生素就是频繁的换。但是自从吃了水苏糖，别看298一盒啊，感觉挺贵的，其实细算下来一点都不贵。你看我现在腹泻再也没犯，5-6年的腹泻它说好就好了。听说这完全是花钱买不来了哈。
1: 所以说呀，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一次水苏糖。谁没有吃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啊。我们的胃肠菌群呢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很严重。只要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是菌群的营养餐。在进去到身体之后啊，能够让胃肠道菌群呢40倍的速度快速发酵繁殖。同时水苏糖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全是好菌。这好菌呢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很快我们胃肠道啊就全是好菌了。好菌多了，我们胃肠道功能啊就得到提升。所以说像腹泻这种情况快速恢复，只要你用过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的人，都必须用一次水苏糖。
0: 对对对，真的要是不吃一次水苏糖真是很大的损失哦。对人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贵哈。
1: 对，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水苏糖对健康的意义啊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们以前没用过，哎，只是缺少这一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呀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带来政策6-2、12-6，就是希望这么好东西啊我们大家别错过了。
0: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这个政策确实把我给惊着了哈、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订的12盒这个政策。
1: 工作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0: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有事还是来找你啊。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4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

0: 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2: 啊，您说。
3: 就这次的水书堂我想要报名。
2: 啊。
3: 我要两个名额，两个12正6的这个政策的。
2: 嗯。
3: 我是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2: 老两口子一起吃是最好的。水苏糖菌群发酵源呢，可以让肠道菌群恢复正常，而且它是可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以往啊没有机会，这次有机会啊，能多拿多拿点。要以后啊想用还得再等一年，有没有机会还不一定。
3: 确实是不好买呀，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2: 啊、
3: 嗯，那当时买可难了，都是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的。
2: 嗯。这个政策啊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3: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2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
2: 嗯、
3: 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
2: 啊、
3: 嗯。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啊、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嗯，
3: 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总想躺着眯楞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的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2: 因为胃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哎，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哎，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源。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我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啊、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3: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2: 嗯，
3: 我就是吃上这水苏糖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
2: 嗯，
3: 也不感觉累了。后来这不是吃了1个多月吗，再没有犯困过，爷爷有精神头了。一共吃了大半年的功夫吧，去检查发现我这血脂都平稳多了，没那么高了。
2: 对，吃水苏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呢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我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压迫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
3: 嗯，
2: 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3: 哎呀，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儿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
2: 嗯，
3: 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2个名额，2个12盒的水苏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2: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3: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
2: 哎、好，
3: 那谢谢你了，
2: 哎、
3: 孙主任啊，谢谢啊。
2: 好，再见。
3: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 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0: 这不是活动我听说最后一天了。
2: 对，
0: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苏糖啊，一盒才298，还有这么政策，我想订12赠6的一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合适的。
2: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
0: 嗯，
2: 这省下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以往啊，水苏糖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0: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2: 嗯，
0: 我身上就感觉有变化，怪不得这个香港人都在抢购我。这东西都让他们先用了，这次我必须得多拿点。
2: 啊，好的。
0: 争取把我这毛病给治好了啊。
2: 嗯，
0: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是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2: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呀，就像一片草原，在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那兔子都药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最后是草原呐，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我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把草吃干净，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那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0: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苏糖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我就感觉吃东西比以前香了。
2: 嗯，
0: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
2: 嗯，
0: 吃半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2: 水苏糖啊，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但是吃水苏糖，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比不上的。而且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啊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苏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 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0: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水苏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原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

0: 呢多订点水晶糖。孙主任呢、你先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1: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好好，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1: 啊，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2: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刘谦，我的代表作有陈三娘、金钗记、阿 Q 孔乙己、婚姻大事等剧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刘谦。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黎。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咱们河南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他的扮相俊俏秀丽，表演含蓄沉稳，颇有大家风范。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戏功底，同时在现代戏领域又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啊。他的女性命运三部曲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嬛嬛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还是小蜗牛爬呀爬，都是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唱段，您一定猜出来的吧。她就是咱们河南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汪全真老师。

0: 电视台。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话不多说，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张兰珍，我向您推荐我的代表作曲剧《惊蛰选段》，怀抱情耳泪洗面，和另外一个核心唱段重新安排这一生，还有曲剧《姑苏遗恨》的选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来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童慧。我今天推荐的艺术家是豫剧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王素君老师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豫剧文小生泰斗，豫剧王派小生艺术创始人，曾是豫剧舞台上少有的生旦两门爆的全才演员，与王静仙、王秀兰并称为汴京三王。王素君老师曾经在舞台上塑造过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如王金豆借粮中的王金豆，毕正于庙场中的潘毕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彩楼配里的吕蒙正，考魂里的张君瑞等等。

食物有分的了。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

0: 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十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地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1: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得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1: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0: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1: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

0: 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胫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6: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品质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感觉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剧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3: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员盛红林，我向您推荐河南豫剧院三团经典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宗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金枝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轻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火海海，太阳无火力，你不该把我的眼，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这小乖，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汗毛滚浪争啊来的往这里坐念上殿去我定斩孝我爱他的手机呀、啊

宫去，问的咱皇儿有有计。皇儿说他是前进梯。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安置。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死啊，月下我月生气呀，我的马家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之为国吧。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心。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年大

0: 的气，我挨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八弟没有天，可是八个天，他听我路不利，动动心，这个痴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干吗？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看病，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

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8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他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得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
我希望咱们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不是给少数人用的，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镶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

0: 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化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化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化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化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疙瘩绝无半点怨言。老疙瘩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儿都没有逃出周化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膏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高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儿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高了， 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话讲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静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讲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10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3天内，周化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10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10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3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匠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化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 他看见老疙瘩每天喂母亲喝膏，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膏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您说实话呢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我真的、挺高兴的，也挺激动的
0: 啊。
2: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啊，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
0: 好的。
2: 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可是我这个腰不好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
2: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是
2: 正常的事儿 啊。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人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 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2: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2: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2: 三个省也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2: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2: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0: 哦，
2: 哎，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0: 嗯嗯嗯，
2: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2: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0: 啊，
2: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2: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0: 嗯，
2: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2: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0: 嗯，
2: 哎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2: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0: 嗯嗯嗯。
2: 哎呀，憋屈呀，胡老。
0: 嗯嗯嗯。
2: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0: 啊。
2: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
2: 到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0: 嗯，
2: 哦，
0: 啊啊啊，
2: 比我这病还重，
0: 嗯，
2: 他说用了啊，恢复的很好，
0: 嗯，
2: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0: 哎。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用上了，
0: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0: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2: 啊，
0: 嗯，
2: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0: 嗯，
2: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2: 在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哦，
0: 嗯，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0: 啊。
2: 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2: 嗯，
0: 是吧？啊，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0: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0: 啊，
2: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
2: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0: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0: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0: 那可不是了，啊
2: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0: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0: 啊啊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0: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0: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0: 嗯。
2: 就是个定期复查吧，
0: 啊，
2: 哎，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0: 对对对对，这容易，
2: 可是
0: 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 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

0: 太少了。
1: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吧，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1: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着找，没想到用了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1: 嗯，
0: 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太好了啊！
1: 嗯，你像我现在用这五个多月了吧？
0: 啊，
1: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嗯嗯嗯嗯，
1: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0: 嗯，
1: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啊，
0: 嗯、
1: 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0: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1: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0: 嗯。没错，嗯，
1: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0: 啊，
1: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说搞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嗯、
1: 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高给您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啊，高兴吧老朋友。
1: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0: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1: 哦，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1: 嗯、
0: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1: 嗯，
0: 这是膏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1: 嗯、
0: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0: 啊、
1: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
0: 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哦，我叫刘宝红。
0: 啊。
5: 今年67岁了。
0: 啊。
5: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哎。

0: 非常高兴啊哈、啊、您请讲吧。
1: 我昨天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1: 原来是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0: 嗯，
1: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1: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1: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1: 但是自打我吃上好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哦、是吧？啊
1: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1: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0: 嗯，
1: 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1: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0: 啊，
1: 血压80。高压170、180，
0: 啊，这么高，嗯，
1: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0: 啊，
1: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0: 啊，
1: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0: 哎，
1: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0: 啊啊啊，
1: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0: 啊，
1: 后来我就不吃了，
0: 嗯。
1: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0: 嗯，
1: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
0: 嗯、
1: 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0: 啊啊啊！
1: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0: 嗯，
1: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0: 嗯，
1: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0: 嗯，
1: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1: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0: 嗯，那么高。嗯。
1: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0: 嗯。
1: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1: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0: 嗯，很厉害。
1: 就半夜疼的厉害。
0: 嗯。
1: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坐十多天。
0: 嗯嗯，
1: 哎呀，可遭罪了呀！
0: 啊，
1: 你看去年
0: 啊，
1: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嗯嗯嗯，
1: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0: 啊，
1: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0: 是吧，老婆呀？
1: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0: 哎，
1: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0: 啊，
1: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0: 嗯，
1: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0: 啊啊啊，
1: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0: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0: 嗯。
1: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0: 啊，
1: 听讲了3个多月吧，我越听呀、
0: 啊、
1: 越觉得有道理，
0: 嗯，
1: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0: 啊，
1: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0: 啊，
1: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嗯，
1: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0: 嗯，
1: 耳鸣呢也减轻了，
0: 嗯，
1: 血压也降了，降、
0: 啊、
1: 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0: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1: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1: 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0: 嗯，
1: 不用这个肘子勾子了，
0: 嗯，
1: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0: 嗯，你看看
1: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0: 嗯，
1: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0: 嗯，对对对，
1: 就是有劲了嘛。
0: 嗯，
1: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火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0: 嗯、
1: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1: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好呀，也有7、8个月了，
0: 哦，
1: 血压控制非常好，
0: 啊，
1: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0: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1: 哎呀，

0: 高压人在140安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和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说这个、
1: 啊、
0: 我没有孩子帮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吃这个好，给身体吃好了，
1: 哎、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是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好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好得到这么好的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也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1: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1: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啊当成知心人喽，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1: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着肩膀头都在喘啊，
1: 嗯，
3: 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1: 哎，
3: 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1: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

0: 后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1: 啊。
0: 嗯，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
1: 啊、
0: 看着老伴的病哇、啊、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0: 是后来老伴哇、啊，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啊，还得了个脑梗。
1: 嗯，
0: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最后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1: 啊、
0: 嗯、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1: 啊，
0: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
1: 哦，
0: 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1: 嗯。
0: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啊，这个病哇、啊。折磨了他吧，特别的闹心。
1: 嗯，咱看得出来、
0: 哎、
1: 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
0: 哎、
1: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0: 痛苦。
1: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0: 是啊，
1: 您讲
0: 啊、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1: 哦，
0: 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0: 哎呀，我
1: 听
0: 到您讲的呀，好啊！我和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0: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啊，听到后来哇、啊，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读那么的好，
1: 嗯嗯。
0: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0: 哎，我们就买了。
1: 嗯。
0: 我老头啊吃了有就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
1: 啊、
0: 就感觉比以前能抽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0: 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 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哇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0: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
1: 嗯、
0: 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0: 就跟
1: 好极了，
0: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0: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啊，我就感觉哇，这个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对对，选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0: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
1: 嗯、
0: 他就能出来走了。
1: 嗯，
0: 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
1: 嗯，
0: 现在我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0: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吧、
1: 嗯、
0: 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0: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啊、
1: 嗯，
0: 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特别好。
1: 好、
0: 啊，
1: 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0: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嗯、没错，哎，
0: 侯老，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
0: 我跟您说啊，
1: 您这情况吧
0: 老师、
1: 啊，
0: 你看我原来我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
1: 嗯、
0: 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0: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圈着腿、
1: 哎。啊。
0: 然后早晨起来哇，就不能下地啊，伸不直。
1: 嗯。
0: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得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0: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0: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 你说拖

0: 裤子也空呢。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0: 哎呀，特别不好，糟糕。
1: 嗯，
0: 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哇，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哇，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哇，我这腿哇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
0: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0: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
0: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0: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0: 本该哇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咱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咱也做不起呀，啊，是吧？
1: 嗯，
0: 这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就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就高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哇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
1: 嗯，
0: 我就想
1: 有希望了，
0: 对，
1: 是吧？
0: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膏用上呢？后来我就赶紧把这个膏啊都用上了。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0: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
1: 效果也出来了，是吧？
0: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也能伸了，确实是自如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这么高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啊，睡觉呀，
1: 嗯，
0: 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0: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高的这种作用啊。姐姐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啊，再会。
0: 非常感谢，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
1: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空

咦？

气不愤，他要与

听听啦啦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我好人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老城千点大，起来了金香星，马铁骨大头将声连将声，就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口就像那大

0: 脾气，我俺那身上闹个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听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好。

前功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0: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1: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0: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1: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0: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1: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个活菌发酵源。
0: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

0: 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1: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0: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1: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0: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1: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3: 啊，
2: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3: 确实难得哈。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2: 对，
3: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2: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3: 对，
2: 水苏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因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3: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2点。
2: 嗯，
3: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水苏糖，它是全几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2: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苏糖啊。
3: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2: 哎，
3: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2: 哦，
3: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2: 嗯，
3: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呢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2: 是的，
3: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糖，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3: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呢不会血糖升高。
2: 嗯，
3: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苏糖也根本不会啊有龋齿蛀牙。
2: 嗯，
3: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
2: 嗯，
3: 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3: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
2: 嗯，
3: 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2: 没错，所以它在全都是独一份的，是我们

0: 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捕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1: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你看看香港大防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0: 哇，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0: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个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1: 这次用上水苏糖是合适的。作为啊全世界发酵员，你知道他从研发到研发成功一共花了多少钱吗？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几十个亿。
0: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1: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原研药最贵。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0: 成本高。
1: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
0: 是。
1: 他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了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可不。
1: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0: 那我也想问问他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那怎么才能回来呢？
1: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但是他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0: 卖多少？
1: 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苏糖至少要卖500-600美金。
0: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1: 对，这么一说大家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0: 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苏糖。
1: 没错。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所以说它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0: 明白了。
1: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0: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1: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谁没用过抗生素？
0: 都用过。
1: 肯定都用过。
0: 对。
1: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青大霉素，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窄谱还是广谱的，一代一代都用过。
0: 对，
1: 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0: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 它作为全球的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1: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
0: 嗯，
1: 一个是发酵原，一个是补菌，
0: 双管齐下。
1: 哎，这里啊，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原，
0: 哎，
1: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
0: 嗯，
1: 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0: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啊，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1: 没错，
0: 嗯，
1: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
0: 嗯，
1: 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0: 对，
1: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万亿。
0: 嗯，
1: 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值却不研究，
0: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以前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1: 因为啊做不到，
0: 嗯，
1: 所以也就不会告诉你
0: 啊。
1: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
0: 嗯，
1: 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0: 哇，
1: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直接也就给你杀死。
0: 哇，留不住。
1: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 10% 都算多的了。
0: 嗯，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
0: 嗯，
1: 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
0: 嗯、
1: 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也好，看着含量挺高，
0: 嗯，
1: 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0: 哎，
1: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0: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1: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0: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呀、啊、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0: 对，
1: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
0: 嗯，
1: 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
0: 嗯，
1: 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1: 排便通畅了。
0: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1: 所以说呀，你吃水苏糖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0: 对，
1: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0: 哎，
1: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400-500块钱。
0: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1000多的都有。
1: 哎，也有便宜的，
0: 嗯，
1: 十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
0: 是，
1: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
0: 嗯，
1: 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
0: 嗯，
1: 是一堆添加剂。
0: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1: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
0: 嗯，
1: 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源。
0: 嗯，
1: 只要是有了发酵源， 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0: 对，
1: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
0: 嗯，
1: 最重要的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0: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源啊，含量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再加上水苏糖呢还有一个菌群发酵源，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源，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6赠2，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0: 是，
1: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
0: 嗯，
1: 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
0: 嗯，
1: 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0: 不舒服了，
1: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
0: 嗯，
1: 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0: 溜达溜达，
1: 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呀，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
0: 嗯，
1: 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
0: 嗯，
1: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0: 嗯，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了。
1: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苏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0: 对，
1: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
0: 嗯，
1: 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
0: 嗯，
1: 被下肠道吸收，
0: 吸收利用。
1: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0: 嗯，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
0: 嗯，
1: 在于能把这些营养啊分解出来。
0: 对，
1: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一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0: 对，
1: 你像很多80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
0: 嗯，
1: 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
0: 嗯，
1: 哎，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哎，再活到90岁也都没问题。
0: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1: 哎，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
0: 嗯，
1: 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糖，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
0: 嗯，
1: 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啊不好长寿。
0: 是，
1: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
0: 嗯，
1: 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0: 嗯，
1: 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0: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再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1: 哎，没错。
0: 嗯，
1: 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
0: 嗯，
1: 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道代谢也是非常好的。
0: 哎，
1: 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他讲过，第一，它能够护肝，
0: 嗯，
1: 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 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0: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1: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苏糖。
0: 嗯，
1: 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0: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1: 哎，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必须用上水苏糖，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
0: 嗯，
1: 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
0: 哎，
1: 能够将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三四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是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
0: 嗯，
1: 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0: 嗯，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1: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0: 嗯，
1: 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0: 嗯，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1: 我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0: 哎呦，
1: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0: 哇，
1: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
0: 嗯，
1: 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0: 啊、太多了，
1: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1: 哎，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
0: 嗯，
1: 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病没有控制好不说、
0: 嗯、
1: 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
0: 嗯、
1: 转氨酶也高，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0: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1: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
0: 嗯，
1: 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0: 哎，
1: 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
0: 嗯，
1: 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吃上4-5天，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
0: 嗯，
1: 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
0: 哎，
1: 以前降压药吃3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2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0: 嗯，用药少了。
1: 等到3个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
0: 嗯，
1: 也没有再出现转氨酶升高。
0: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
0: 嗯，
1: 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0: 对，
1: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
0: 嗯，
1: 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
0: 嗯，
1: 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0: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0: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1: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呐，脑梗心梗的。
0: 还真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1: 就是因为降脂药，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0: 对呀，
1: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0: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了。
1: 没错。
0: 我
1: 们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肠道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 6.8-7 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0: 发挥作用了，
1: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0: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1: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0: 对，
1: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的多你不会发胖。
0: 代谢好了。
1: 吃的多不会血脂高。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什么肉类、鱼类、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吃进之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0: 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1: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比如说里边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0: 能吃糖的菌，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能够在碳水化合物转化入血之前，直接在肠道就把糖分解利用掉。这样啊，来不及入血，糖入血少了，血糖自然就会平稳。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做过统计，凡是坚持服用水苏糖三个月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特别是空腹血糖，能够下降2-3个数值。所以说不管是血糖还是血脂，想要控制都必须要一个好肠道。
0: 是的，好的肠道很关键，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 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1: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
0: 嗯，
1: 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0: 对，
1: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
0: 嗯，
1: 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
0: 嗯，
1: 营养才能啊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
0: 嗯，
1: 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了，肝脏的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是我们血脂血糖，它在肠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回收基地，我们把肠道解决了，就解决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综合以上我说的这几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用？
0: 确实，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水苏糖啊，这种含有9000亿活菌和发酵源的东西，咱一年都很难碰到这一次。而且它这个价格298块钱也不贵，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赠2，买12赠6。不管咱看还是价格，还是这次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3: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 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0: 4-5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2-3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它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1: 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啊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啊直接通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啊就在血管里转着，就会引起慢性血管炎症，这个是我们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所以说肠道菌群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呐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0: 其实那个孙主任，我益生菌我也吃过不少吧，药店卖的呀，广告卖的呀，什么是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但是都怎么吃了就不管用呢？
1: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呐没效果，是那些菌呐根本没有到肠道里，刚一到胃里就被胃酸胆盐给杀死了，就算一小部分呢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呢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塔，就是因为它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4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您说这要是这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1: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咱们说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啊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水苏。

0: 个名我报上了，我定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确实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1: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别说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啊，都是非常幸运的。这上的情况，你用过水素糖吗？
0: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那个水素糖。
1: 这个说呀，消炎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消炎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哎呦，以前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在老家习惯了哈，当时没给我开，我还想想挺生气的啊。但是也没招啊，回家我就吃那个水素糖呗，多喝水呗。结果也就到了第二天，肚子它不疼了啊，那个吐的也差不多了，大便的次数也减少的，大概4-5天的时间吧，这些症状完全都没有了。以前有这些症状不吃抗生素，它根本就好不了的呀。
1: 腹泻呀，尤其是越严重的腹泻，都是因为呀腐败菌过多，这都是抗生素造成的。所以说你越用抗生素肯定越用越重，而且慢性炎症刺激肠道黏膜，时间久了黏膜反复增生，还特别容易长息肉。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不懂这些啊，我就觉得腹泻那肯定是有炎症的呗，肯定是有细菌的呗，不吃抗生素它好不了啊，结果反反复复，抗生素就是频繁的换。但是自从吃了水素糖，别看298一盒啊，感觉挺贵的，其实细算下来一点都不贵。你看我现在腹泻再也没犯，5-6年的腹泻，他说好就好了。听说这话简直花钱买不来了哈。
1: 所以说呀，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一次水素糖。谁没有吃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啊。我们的胃肠菌群呢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很严重。只要用上水素糖，它是发酵源，是菌群的营养餐。在进去到身体之后啊，能够让胃肠道菌群呢40倍的速度快速发酵繁殖。同时水素糖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全是好菌。这好菌呢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很快我们胃肠道啊就全是好菌了。好菌多了，我们胃肠道功能啊就得到提升。所以说像腹泻这种情况快速恢复，只要你用过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的人，都必须用一次水素糖。
0: 对对对，真的要是不吃一次水素糖真是很大的损失哦，对人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贵哈。
1: 对，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水素糖对健康的意义啊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们以前没用过，哎，只是缺少这一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呀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带来政策6-2 12-6，就是希望这么好东西啊我们大家别错过了。
0: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这个政策确实把我给惊着了啊。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盯着12盒这个政策。
1: 工作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0: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有事还得来找你啊。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1: 好，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啊，香港水酥糖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酥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1: 啊，您说。
3: 就这次的水酥糖我想要报名。
1: 啊，
3: 我要2个名额，2个12正6的这个政策的。
1: 啊，
3: 我是和我老伴儿，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1: 老两口子一起吃也是最好的。水酥糖菌群发酵源呐，可以让肠道菌群恢复正常，而且它是可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以往啊没有机会，这次有机会啊，能多拿多拿点。要以后啊想用，还得再等一年。有没有机会还不一定，
3: 确实是不好买呀。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1: 啊，
3: 那当时买可难了，都是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的。
1: 嗯，这个政策呀、啊，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3: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2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
1: 嗯、
3: 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
1: 啊、
3: 嗯哦，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啊，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1: 嗯，
3: 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总想躺着眯楞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的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1: 因为胃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嗯，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哎，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哎，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源。
3: 嗯，
1: 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我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3: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1: 嗯，
3: 我就是吃上这水酥糖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3: 也不感觉累了。后来这不是吃了1个多月吗？再没有犯困过，也也有精神头了。一共吃了大半年的功夫吧。去检查发现我这血脂都平稳多了，没那么高了。
1: 对，吃水酥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呢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我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 乳酸杆菌、低压迫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3: 哎呀，这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儿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
1: 嗯，
3: 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两个名额，两个十二盒的水素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1: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3: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
1: 哎、好，
3: 那谢谢你了，
1: 哎、
3: 孙主任啊，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这不是活动听说最后一天了。
1: 对。
5: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苏糖啊，一盒才298。还有这么政策，我要订12/6的一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合适的。
1: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
5: 嗯，
1: 这省下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以往啊水苏糖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5: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1: 啊。
5: 我事实上就感觉有变化，怪不得这个香港人都在抢购我。这东西都让他们先用了，这次我必须得多拿点儿。
1: 啊，好的。
5: 争取把我这毛病给治好了啊。
1: 嗯。
5: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是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1: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呀、啊，就像一片草原，在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那兔子都药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嗯、最后是草原呐、啊、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我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啊、把草吃干净、嗯、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那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5: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苏糖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啊，我就感觉吃东西比以前香了。
1: 嗯，
5: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
1: 嗯，
5: 吃半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1: 水苏糖啊，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

0: 但是吃水苏糖，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比不上的。而且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苏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1: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水苏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你看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呢多订点水苏糖。孙主任呐，明天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0: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0: 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5: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4: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岂不烦？他要与

太君，老太君为个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这个包子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说吃心。
2: 吃不上啊。

些轻功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

情。

求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剪纸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当他张酒的，反正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米放他腮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贵哥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为国把忠心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胸膛。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
1: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老杨。
1: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依然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
1: 你好。
4: 宝新好。
3: 师傅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师啊。节目开场，先给大家分享一首动听的老歌。

0: 这歌一出来呀、啊，哎呦，心里边热乎乎的。小时候妈妈拍着您睡觉，哎呀，杨老师，
1: 嗯，
0: 同样的月亮，同样的风，有人躺在床上，眼珠子瞪溜圆，
1: 啊，
0: 数羊数的天亮，那个滋味啊，哎呀，
1: 杨洋，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我这不是话里有话，我这是引话头啊，要跟您介绍，
1: 啊，
0: 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1: 啊。
0: 说实在的，最近呢，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啊，昨晚上就真没怎么睡。

0: 但是这时候我不能说给我妈打电话，妈过来哄我睡觉了，不合适啊，这么大岁数了，那我就琢磨这个，您助理小李是吧？
1: 对，小李，
0: 不是受您的这个委托，
1: 嗯，
0: 然后去找那个首阳山黄芪了吗？
1: 嗯，
0: 现在怎么样了呀？很多朋友打电话留言就是询问这个首阳山黄芪什么时候能找到，
1: 嗯，
0: 还有给出主意的说怎么找，你看这后台啊，说是通过什么什么渠道，说他们认识谁想协助一下您啊，
1: 嗯，
0: 其实都反映出了大家啊这个迫切想用上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这个心情，
1: 是，
0: 所以今天您统一给个回复呗，咱们现在联络的如何了呀？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我比任何人都着急，
0: 嗯嗯。
1: 因为这次找首阳山黄芪呀，它不像以往那么简单。
0: 嗯嗯，
1: 你看平时，咱们都知道陇西的黄芪好，
0: 嗯，
1: 是黄芪的道地产区。
0: 嗯，
1: 咱们去到那个地方，它就有正宗的陇西黄芪。但是这次真是不一样，咱们要找的是首阳山的黄芪呀。
0: 对，
1: 当地的药农他称之为箭杆芪啊。
0: 嗯，
1: 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剑形杆，这是当地流行的话。
0: 对，
1: 如果说陇西黄芪是黄芪中的精品，
0: 嗯，
1: 这个首阳山箭杆芪它就是极品。
2: 对，宝鑫说的对啊。
0: 嗯，
2: 因为这个首阳山箭杆芪是黄芪最原始的品种，你看别的这个黄芪啊，
0: 嗯，
2: 都是之后的变种，
1: 嗯，
2: 也就是说血统不那么纯正的，
0: 嗯，
2: 那么这个功效呢也就降低了，所以说呀，这个药力呀、药效啊，也完全不能和首阳山箭杆芪来比。
1: 对，
2: 那么这个首阳山箭杆芪在我们中医里面啊，它的珍贵程度不亚于大熊猫。
1: 嗯，
0: 哎呦，张老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啊！
2: 嗯，
0: 黄芪的这个品种越纯正啊，它这个功效肯定是越强大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那么用上效果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1: 对呀，啊，
0: 这个首阳山箭杆芪，就像张老刚才说的，大熊猫，大熊猫不是说大马路上随便一找就有，
1: 是，
0: 对不对？熊猫不是野猫，
1: 嗯，
0: 是吧？野猫到处都是，熊猫可是难得一见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最新的进展，杨老师，
1: 嗯，
0: 现在小李那边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也比你急。
0: 嗯，
1: 你看。你看这个，
0: 嗯，
1: 看我这手机通讯录，
0: 嗯，
1: 手机通讯录啊，
0: 嗯，
1: 昨天一天，
0: 嗯，
1: 我就打了十多个电话，
0: 哎呦，
1: 小李呢在当地的那个，那叫就是药品的交易大厅，
0: 嗯嗯，
1: 他转了一圈啊，
0: 嗯，
1: 哪儿都没有，从一楼、二楼、三楼都没有，
0: 因为太珍惜了，
1: 对，现在那个好的首阳山箭杆芪呀，
0: 嗯，
1: 那。那好东西那谁不抢啊，
0: 可不嘛，
1: 都被收走了，现在剩下的都是普通的黄芪，
0: 嗯，
1: 我们也不敢收啊，
0: 对，
1: 你收上来你给王总他也不能干呢，
0: 对
1: 啊，小李四处在找呢，
0: 嗯，
1: 有时候从这个地方啊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还下乡到农村，嗯，有的老百姓他囤，
0: 对，
1: 那好东西我得囤着，
0: 没错，
1: 所以说我这电话，哎呀，在路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咋样了，嗯，我给小李催过相，
0: 嗯，
1: 都无奈了。小李说：“哎呀，杨老师，我马不停蹄的赶着呢，你就别催了。”
2: 宝鑫呐，
1: 嗯，
2: 你看你俩也就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啊，也不要着急。
1: 嗯，
2: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啊，
0: 嗯嗯，
2: 叫做“好饭不怕晚”，对吧？
0: 对，
2: 总会有办法的啊。
0: 嗯，
2: 不要着急。
0: 你看，张老还给您上情绪价值啊，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
1: 嗯，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会有办法的，好不好？嗯，我们这个仨人，我跟二老，我互相鼓励，
1: 嗯，
0: 好不好？
1: 放心，
0: 嗯嗯，
1: 不为别的，
0: 嗯，
1: 只为啊，收音机前，这些年跟着老杨一起走，
0: 对，
1: 相信老杨的人。
0: 嗯
1: 啊，
0: 嗯，
1: 哦，这点放心。
0: 是的，
1: 一提到这个，为啥大家都喜欢？因为首阳山箭杆芪确实是好东西。
0: 那是，
1: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个事儿。
0: 嗯，您说，
1: 就是我有个初中同学，
0: 嗯，
1: 哎，我俩还挺好，那时候初中嘛，
0: 嗯，
1: 那杨洋，你像你小学、初中、高中，那肯大学肯定有同学是吧？
0: 对呀，
1: 我初中同学呢叫林晓。
0: 哦，这名字
1: 嗯
0: 有点意思，嗯，
1: 上学的时候总在一起玩，
0: 嗯，
1: 并且那个时候他母亲，因为他家我是 我上那个初中的时候，我得上我们公社，因为他家是公社里的嘛。
0: 嗯，
1: 我在农村，我就是在屯子里。
0: 嗯，
1: 然后他母亲那时候对我挺好，
0: 嗯、
1: 所以说我对印象深。后来，我就考入中学院，然后毕业就断了联系。你看前几年，前年我们同学聚会，
0: 嗯，
1: 哎，就又联系上了。
0: 挺好吗？
1: 然后饭桌上唠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他，
0: 嗯，
1: 母亲身体咋样了？
0: 状态如何呀？
1: 对呀、啊，我说这个刘婶儿咋样、
0: 嗯？
1: 一说他就把筷子放下了，然后刚才跟我唠的挺高兴，一下子不说话了。
0: 哟、嗯，这是气氛不对呀、啊？这个
1: 是啊，当时我心里合计啊，
0: 嗯，
1: 因为我师父也好，包括我爱人也好，因为都是学医的嘛，
0: 嗯，
1: 有时候我说我合计我这职业病犯了，
0: 嗨、哎，这不算。
1: 嗯，然后甚至我都想一些可能不好的事儿了
0: 啊，
1: 是不是老人家出现啥问题了？结果呢，他就跟我说说他母亲身体没啥大毛病，
0: 嗯，
1: 但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折磨他母亲十几年了，
0: 嗯，
1: 看医生也吃药啊，又包括针灸，
0: 嗯，
1: 就是不见效，
0: 嗯，不是这什么毛病，就折磨十几年了还不见好啊？
1: 失眠，
0: 哦，
1: 严重的失眠，
0: 这是大问题。
1: 这个失眠都折磨他母亲十几年了，
0: 嗯，
1: 把一个白白胖胖的好人呢给折磨得跟骷髅似的。
0: 哎呀，
1: 啊，你看他母亲刚才我提到姓刘嘛，
0: 嗯，
1: 原来是130多斤，那干活特别利索一个老太太，
0: 嗯嗯，
1: 现在瘦的都不到80来斤，瘦的就是皮包骨，脸呢蜡黄蜡黄的，
0: 嗯，
1: 尤其是那两个眼眶子，
0: 嗯，
1: 往里熬得特别深。
0: 嗯，
1: 大眼袋黢黑黢黑的，
0: 这怎么办呢？
1: 哎，瞅你吧，目光呆滞。
0: 嗯嗯嗯
1: 啊，而且还没有神、
0: 哎，
1: 总是自言自语的喊：“哎呀，是不是我老伴儿啊要带我走啊？
0: 啊、
1: 哎，指定是埋怨我呀，找我去给他做伴儿去，他不让我好过呀。”
0: 不是，这阿姨失眠跟他老伴儿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他这失眠就是让他老伴儿吓出来的。
0: 吓出来的，
1: 对呀、
0: 啊，
1: 嗯，你看刘姨之前跟他老伴在农村住嘛，
0: 嗯，
1: 就那么一天跟平时一样，老两口啊收拾完躺床上，闭灯、
0: 嗯、
1: 睡觉，
0: 嗯嗯，
1: 晚上的时候呢，刘姨就听着他老伴有一天晚上啊、哦，
0: 嗯，
1: 就是咯噔一声，
0: 嗯嗯，
1: 哎，然后他以为他老伴就翻个身，
0: 嗯，
1: 打个呼噜憋着了，
0: 嗯嗯，
1: 因为平时总打呼噜，呼呼呼，然后。没动静了，
0: 司空见惯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以为他翻个身就继续睡了，
0: 嗯，
1: 然后早上刘姨起来推他老伴儿，
0: 嗯，
1: 他老伴儿没动静，然后一碰，再使劲有事儿就掐一下，一碰老伴儿身体都硬了，
0: 这
1: 就是给刘姨吓得嗷了一声，
0: 哎，
1: 赶紧找人找这个村里的医生，但是没用了。刘姨的老伴儿半夜急性心梗发作，在他身边就没醒过来，
0: 哎呀，
1: 离开了人世。所以说这个给刘姨的冲击啊，打击也特别大，吓得就一下子就起不来炕了。然后当时跟他儿子，我俩在闲谈的时候，他儿子就说：“他说你不知道，就是我爸没的时候，我妈自己就躺那个就害怕。”躺了半个来月，慢慢的体格咱说好点了，但是刘姨心里落下那个阴影了，就晚上开始就是睡不着觉。
0: 那肯定是啊，哎呀，胡思乱想，这肯定睡不着啊。
1: 对，
0: 哎，太可惜了。
1: 对，那回家里就剩他一个人，
0: 嗯，
1: 老伴儿还就在他旁边睡一觉没的。
0: 对呀，
1: 他都不敢上炕坐着，
0: 嗯，
1: 别提睡觉了，换个屋才敢上炕。晚上呢，成打灯睡，成宿成宿就打灯。
0: 嗯，
1: 睡觉那个眼睛啊，都不敢闭，闭上眼睛，他就想他老伴儿的过往的点滴。有时候有一次被吓得，一睁眼睛以为他老伴儿搁炕边站着呢。
0: 嗯，
1: 哎呀，就是害怕的时候心都蹦啊，脑袋里像走马灯似的。一件一件的他和老伴儿的这个往事，一想到他老伴儿就更难受，更睡不着觉了。
0: 嗯，
1: 起来就开始哭，
0: 嗯，
1: 哭累了躺下迷迷糊糊能眯一会儿，但一闭眼睛全是噩梦，不是他老伴儿就是他过世的父母。哎呀， 净跟咱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净跟那过去走的人打交道，所以说每次刚眯着眼睛，
0: 嗯，
1: 就被噩梦惊醒了，醒了呢又睡不着，一瞪眼睛就干坐着就等天亮。
2: 你这个刘姨啊，
1: 嗯，
2: 是特别特别的可怜，
1: 可怜呢、
2: 啊。你看，老伴在自己身边突然就没了，
0: 嗯，
1: 对，
2: 这个精神呢一下就垮了，整天是度日如年，这个人呢才变成现在那个样子。所以他的心里他也是不舒服啊。
1: 是啊，后来他儿子林晓就说，后来说刘姨这眼睛哭的是看东西都看不清了，
0: 嗯，
1: 三四天几乎就眯那么两三个小时，晚上更是成宿成宿的不睡觉，在炕上来回翻腾跟烙饼似的更难受，索性他就不睡了，晚上待不住他就起来干活。你说干嘛去？
0: 干啥呀？
1: 上那个园子里，
0: 嗯，
1: 去铲地去。
0: 这哎呀，
1: 就因为这个事儿，
2: 嗯，
1: 他还给别人家赔钱了。
0: 不是，怎么还赔钱？铲错地儿了？
1: 那不是铲错地儿了。
0: 嗯，
1: 刘姨她瘦的不是皮包骨吗？
0: 嗯，
1: 那跟咱农村土话说跟大耳灯似的，眼睛都熬进去了。
0: 嗯，
1: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1: 再加上他大半夜去外头一下下去铲地。
0: 嗯，
1: 然后就有个小伙骑个倒骑驴，就倒骑驴就咱说那个三轮车。
0: 对。
1: 就过来以后他就听着动静慢慢一回头，
0: 嗯，
1: 车灯一照着刘姨的脸，
0: 嗯嗯，
1: 小伙以为半夜遇见鬼了，
0: 嗨，
1: 吓得就从那个三轮车上一下就翻着摔下来，
0: 嗯，
1: 腿就给摔折了，
0: 嗯，
1: 然后小伙的家人就找上门，必须给人家拿医药费。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啊，这小伙子也是，你说你大半夜的你这样。但是刘姨更是，您这大半夜的，哎呀，
1: 睡不着觉嘛。
0: 这是的，哎，
1: 主要是
0: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心疼谁了。
1: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他那个大夫，
0: 嗯，
1: 他也不看，药呢也不吃，
0: 那哪行啊？
1: 就那么干挺着，你说他能好吗？
0: 哎呀，
1: 哎呀，还好这时候就是林晓回家，
0: 嗯，
1: 哎呀，看他妈一下子比以前的老了，得有20多岁，
0: 嗯嗯。
1: 然后他就哭了，
0: 能不哭？
1: 他就想给他母亲呢接身边去伺候他照顾他，
0: 嗯，
1: 但是刘姨不想去，但是林晓说不行，
0: 嗯，
1: 必须跟我走，然后就给接市里了。
0: 那必须，嗯，
1: 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嗯，
1: 结果查出来刘姨除了严重的失眠之外，
0: 嗯，
1: 还有轻度的抑郁症，医生就给开了药，
0: 嗯，
1: 让刘姨呢回家按时吃下。一个是安定片，
0: 嗯，
1: 一个是戴立新。这个戴立新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叫林黛玉的黛，
0: 嗯，
1: 力量的力，新旧的新啊。
0: 戴立新，
2: 你看这个安定片啊，
0: 嗯，
2: 它学名也是叫这个地西泮，
1: 嗯，
2: 还有这个艾司唑仑，
0: 嗯，
2: 阿普唑仑这些，
0: 嗯，
2: 都属于苯二代浊类药物，嗯。那么这个药吃下去以后啊。是强制抑制大脑神经兴奋，
1: 嗯，
2: 不是让你自然去睡觉，是把你麻倒了，等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啊，哎，你这个就出现了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跟喝醉酒似的，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宿醉反应啊。
1: 对，我师傅说这个对，刘姨就是吃完的安定片，
0: 嗯，
1: 就俩小时之内，
0: 嗯，
1: 准能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0: 嗯，
1: 头疼欲裂呀，
0: 那肯定是，
1: 哎，就是一起来以后就那迷迷糊糊的，嗯，然后他就说那个感觉就像有人拿锥子，农村的锥子往他太阳穴里面钻，
0: 嗯，
1: 疼的他抱脑袋就是往那个墙上撞，
0: 哎呦，这听着都疼啊，这是，
1: 嗯，更可怕的就是，
0: 嗯。
1: 刚才我说这个药，包括我师傅提出这个，你问这个安定啊，
0: 嗯，
1: 艾司唑仑什么的，它伤肝肾呐，啊，
0: 对，
1: 那个肝脏它是解毒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啊，你想一想，肝脏它得连夜加班解毒，日子长了，肝是不是受到损伤？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就像我提那个戴立新，它也是一个强效的，一个抗抑郁症的药。
0: 嗯， 嗯，
1: 就跟那个米氮平似的。
0: 嗯，
1: 这个药，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提个醒啊，这个药不能突然停， 这个戴立新呢千万不能突然停，突然停了你人就崩溃，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这个药不好买，
0: 对，
1: 得拿着身份证，每次只能开两片，
0: 已经是不单是处方药了，
1: 哎呀这就非常的痛苦。第三，这个药最大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吃
0: 啊，
1: 它会导致你出现心肌的坏死。
0: 有，
1: 而我们说很多失眠患者恰恰心脏都不好。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药的缺点大家得听进去啊。
0: 嗯，
1: 你看我提的这个安定，我师傅刚才提到安定啊，
0: 嗯，
1: 有依赖性，吃上就停不下来。一开始我们你看有的老人可能是一片能睡，
0: 嗯，
1: 后来两片三片，剂量呢越加越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哎呀这个药啊副作用太大了。所以说你看刘姨吃完是心情平静点的，人变呆了，反应迟钝了，
0: 嗯，
1: 记忆力直线下降，穿完裤子以为没穿
0: 啊
1: 啊，有时候捡完桌子了，吃完饭不捡完桌子，把水龙头打开了，自己进屋去了，锅糊了都不记得，
0: 这就完全就人就吃懵了。我觉得是，我就说别的不合适，我只能说刘姨现在吃懵了，现在是。
1: 是
2: 这个西药治失眠呢是堵不是疏，
0: 嗯，
2: 那么咱们中医讲失眠是神不守舍啊，得需要补气养血疏肝解郁，
0: 嗯，
2: 把这个神哎给它安回来，给它拉回来。
1: 是
2: 这个西药呢它直接给你神经给你掐住了，强制关机，可是你的身体肝气郁结呀还在，
0: 嗯，
2: 血瘀还在，这个心火呢还是在烧啊，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刘姨啊他不吃药的时候呢，这个心火反而是更旺了，
0: 嗯，
2: 这个心跳更快了，就像这个从嗓子眼啊哎呀跳出来一样，这个心口的胀疼啊，所以你这个他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哎他都能疼晕过去，
1: 嗯，
2: 就是这样。
0: 太痛苦了。那杨老师后来刘姨怎么样了？嗯，
1: 就是那次跟我联系上以后，
0: 嗯，
1: 林晓呢知道我和我师傅，
0: 嗯，
1: 尤其知道我是学医的，
0: 嗯，
1: 然后知道我师傅还是老中医，
0: 嗯，
1: 就想带他母亲呢让我师傅给看看，说看看有没有啥办法，
0: 嗯，
1: 然后林晓就带他来的时候呢，我师傅出诊，
0: 嗯，
1: 然后一看这个人瘦得跟柴火棍似的，
0: 对，
1: 两眼没有神，
0: 哎，
1: 说话都有气无力，
0: 嗯，
1: 那十多年的失眠，那药吃了无数，那身子早垮了。
2: 是这个我还记得啊，印象也很深。
1: 嗯，
2: 当时一看这个刘姐这个身体的状况和她的精神状态，
1: 嗯，
2: 她就是一个思虑过度啊，导致了心神不安，出现了神经衰弱这个症状。还有这个失眠健忘啊，神不守舍呀，因为她心脾两虚嘛，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心伤者，阴血耗伤啊，就出现了。神不守舍，那么脾伤则纳呆少食，因为他这个气血生化乏源呢，营血亏虚，就不能上容于这个心，就会导致了失眠。那么咱们总的来说就是他的气血亏虚的太严重了，
1: 嗯，
2: 啊，就是这样。
0: 哎呀，那张老后来给刘姨用什么办法给治好的呀？
1: 当时他来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师傅一看他这种情况，因为失眠呢在中医呢它叫不寐，
0: 对，
1: 就是不睡觉的意思嘛，
0: 夜不能寐嘛，
1: 对，夜不能寐，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师傅呢看他这种情况啊，当时给他用的就是黄芪，
0: 哦，
1: 所以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黄芪甲苷呢是黄芪里头核心的活性物质，
0: 嗯，
1: 含量越高药效越猛，
0: 嗯，
1: 所以他进入身体干的第一件事儿，保护脑神经，
0: 嗯，
1: 你看刘姨十几年的失眠，大脑神经像安眠药那糟蹋的乱麻似的，
0: 嗯，
1: 黄芪甲苷，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
0: 嗯，
1: 让过度性神经降降温，
0: 嗯，
1: 就像我们说，你看看从现代医学，我师傅也非常明白，对吧？那现代医学不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弄反盆的了吗？对吧？
2: 对，
1: 该交感神经加强不加强，他兴奋了；该交副交感加强他不加强，所以说大脑神经紊乱，该睡的时候我们能让静下来。而黄芪甲苷能抗氧化抗应激，
0: 嗯，
1: 因为刘姨老伴儿去世以后，他这个身体里的应激这个激素，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就是 被吓着了，
0: 嗯嗯，
1: 吓着居高不下，
0: 嗯，
1: 人一直处在这个惊恐状态，
0: 应激状态，
1: 对，所以说黄芪甲肝呢，它是就像我们说，把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吧，给它捋顺过来，
0: 嗯，
1: 让人呢从里到外轻松下来，不再出现什么又害怕呀，又出现做噩梦啊，
0: 嗯嗯，
1: 哎，
0: 所以这种状态下。就能够很好的去调养他的睡眠节奏了啊。那黄芪多糖呢？
1: 黄芪多糖是补气血的主力军呢、啊。
0: 嗯嗯。
1: 刘姨十几年吃不下，睡不着，嗯、气血早就亏空了。
0: 对。
1: 为啥瘦的跟皮包骨，脸蜡黄啊？
0: 嗯。
1: 那不就是脾胃气血生化无缘了吗？
0: 对。
1: 所以说黄芪多糖啊，那气血生化有缘。中医讲气为血脉，血为气之母，气血双亏了。心神就像没根的浮萍一样，你飘在天上、嗯、落不下来，当然也睡不着。
0: 对，
1: 黄芪多糖把气血补足了，心神有家了，自然就睡安稳了、嗯、最关键的是这俩分别在一起，补气又安神，
0: 嗯，
1: 养血又定志。
2: 宝君说的有道理啊。
0: 嗯，
2: 你看这个刘姐这种失眠呢、啊，啊，她的根是气虚血瘀，心神失养，惊吓以后了，这个耗了他的气啊，哭久了呢他就伤血了，
1: 是，
2: 所以气血上不去以后啊，就不能濡养他的心，那么心就出现了慌，就乱，就做噩梦这种现象。
0: 嗯，哎呀，又是黄芪当家呀。啊，补气生阳啊。
1: 嗯， 嗯，但是黄芪他不是随便买啥呢都行啊。
0: 啊，对
1: 对啊，这点我得告诉大家，必须是首阳山箭杆芪、
0: 嗯、对，
1: 首阳山箭杆芪它补气生阳的作用那是头子、
0: 嗯、头子，
1: 对，也并且它含有的黄芪甲肝，
0: 嗯，
1: 还有黄芪多糖，
0: 嗯，
1: 那我在这里我得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嗯，
1: 黄芪甲肝，
0: 嗯，
1: 正常的是 0.08，
0: 嗯，
1: 而我们提到的首阳山箭杆芪，
0: 嗯，
1: 达到了 0.26，
0: 你瞧瞧、嗯、
1: 那有的时候说杨老师你是不是得胡编乱造，
0: 嗯，
1: 大家有机会啊，你去翻开我们中国药典，
0: 嗯，
1: 你去看一看2025年第一版，
0: 嗯，
1: 哎，他就提出了这个黄芪甲肝，黄芪甲肝的分子式大家听一下，
0: 嗯，
1: 是碳41，
0: 嗯，
1: H68，
0: 嗯，
1: O14，
0: 嗯，
1: 我为啥要提这个呢？
0: 您说
1: 你比如说你想去查，
0: 嗯，
1: 有的时候我查哪个，你查这个黄芪甲肝，
0: 嗯，
1: 你看看首阳山这个能达到多少，
0: 嗯嗯，
1: 因为黄芪甲肝越多，那么它补气生阳的能力
0: 越强，
1: 就越强，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像刘姨这样的气虚乏力，包括血虚萎黄导致的失眠，甚至情绪的低落，
0: 嗯，
1: 抑郁的悲伤，而且当时我们说除了用黄芪，我师父当时还教他用那个黄芪做黄芪枕头这个法子来辅助助眠。
0: 黄芪还能做枕头？
1: 对呀、啊，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啊、哦，家人们啊，
0: 嗯，
1: 大家有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学着回家自己做一个，
0: 嗯，
1: 把整个的黄芪呢给它削成薄薄的小片，
0: 嗯，
1: 都塞枕头里面，每天枕着，
0: 嗯，
1: 用药枕以睡养睡。那指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哎，
1: 你看林小回去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0: 嗯，
1: 哎，给他母亲从我们这儿弄了三根首阳山箭杆芪，
0: 嗯 嗯，
1: 拿到家呢，赶紧开始做枕头，加上配合服用这个首阳山箭杆芪、
0: 嗯，
1: 结果真就不到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给我打电话，他喊的哇哇的，就那声啊，我说说我说老杨啊，你和你师傅这法子真灵啊，
0: 嗯。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是不是啊？
3: 是。
2: 哎呦天哪，这个真是福音呐！但刘姨有什么变化了？具体什么情况？咱快给咱们说说呗。
3: 好，刘姨就用了三四天吧。她就感觉自己晚上就是有困意了，哎，然后躺，因为她搬城里去了嘛。然后躺到那个床上，就不会像以前似的脑袋里跟走马灯似的走个不停了。哎，能睡实正点了。这个就给刘姨高兴够呛。这么多年没睡一个时辰觉啊，
2: 对、哦、
3: 终于能睡这个时辰几个小时了。后来刘姨啊，就把那个从我和我师傅这拿这个手上山健杆琴，哎，每天坚持用完以后，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一天能睡六个小时，哎呀，全是时辰觉、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他儿子林晓跟我说，他说我妈晚上八点多泡完脚了，哎，躺着睡觉了，睡觉以后早晨，他说正常我妈四五点钟肯定醒，那天六点还没醒，然后他害怕呀，别像他爸似的，然后一敲门，他妈他母亲就给门开了，然后说你干啥呀，干什么呢找我，说哎呀妈，然后他母亲说妈刚睡醒才十分钟，这么得劲儿啊，哎就是哎呀。睡完真好啊，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跟收音机还失眠的人说什么呢？就是说，通过刘姨这个，她用完以后，状态呢一天比一天好，睡眠好了，就像这都是一个良性反应。
2: 对，
3: 人呢也胖回来点儿，然后脸上呢也有笑容了，
2: 多好，哎呀，人生就不一样了呀，对不对？
3: 是。
2: 首阳山的箭杆旗呀、当时要是用普通黄旗，我估计啊，肯定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3: 那肯定啊，你看我给你打个比方，
2: 您说，
3: 就像我们农村，我们村子里打井，普通的井你可能打十米你才能见着水，
2: 对，
3: 就见着水了，对吧？首阳山这口井你可能得打到三十米，才能见着水，而你想想十米的水。往下打井，农村打井，十米的水和三十米的水，它那里面的含有的矿物质啊、水质和水量，它都不一样啊。
2: 没错，
3: 首阳山黄旗就是那口深井，
2: 所以啊，通过这口深井打出来的水，它才好啊。
3: 对啊，
2: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喝水讲究喝那个小分子的？
3: 对，矿泉水，
2: 对不对？深层的水啊，那您说这个首阳山黄旗就是深井，能不能展开来说说呢？
3: 你想一想啊，你看比如说为啥你刚才提到这个杨洋你提到水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巴马。
2: 巴马
3: 长寿之乡嘛，
2: 广西
3: 有个巴马。
2: 对。
3: 巴马有个百慕洞，那里面很多人都上那里面去，有的躺那个地下去调自己的病，有的喝那个水，为啥喝巴马百慕洞的水，巴马百慕洞的水它是纳米级的，非常的小。特别适合人体的吸收，所以说你想一想，我们提到首阳山在哪儿？在陇西。
2: 陇西
3: 那地方四面环山，外围戈壁荒沙，就像个天然大屏障，外头的品种混不进来，所以说首阳山黄旗是原始的始祖，就像我说老祖宗的品种，
2: 所以呀、这个道理呀、有的时候听杨老师一说呀，我们瞬间就豁然开朗啊，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啊。你比如说拿这个马来举例子，那马就讲的什么？两个字，血统嘛，血统纯正必不可少。
4: 我再补充一句啊，
2: 您说，
4: 你看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这个黄芪甲苷多糖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发酵以后啊，这个检测下来它能达到0.26%，这个补气的
2: 首阳山黄芪是钻身补气，补气生阳，所以啊，杨老师千方百计为什么要去陇西找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哎呀， 可是话说回来了，小李那边还得劳烦我们杨老师，就再催催啊，嗯、看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有好消息啊。
3: 哎呀，其实你看，咱说这个守望山黄芪呀、啊，通过破壁以后、嗯，再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发酵，
2: 嗯，
3: 那的确是好东西，的确好东西，
2: 嗯、
3: 补气生阳呢，非常厉害。所以说大家好东西我也理解大家，我这心也悬着，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小李刚刚你看给我发微信，
2: 嗯嗯，
3: 他说这个发着呢，他说跑老几个老农药农家，
2: 嗯，
3: 可能会有收获，
2: 嗯，
3: 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啊。
2: 你辛苦这小李了啊，有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期待大家能够尽早用上我们陇西首阳山的黄芪啊，当然是箭杆芪，前条件还得是发酵颗粒啊。我们一起静候佳音，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
6: 杨老师好，张老好。
3: 您好，您好，
7: 你好。
6: 哎呀，
3: 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6: 62岁了
3: 啊，
6: 失眠啊，已经有7-8年了。
3: 嗯，
6: 刚开始吧，哈，只是晚上睡得浅，半夜吧容易醒。
3: 嗯，
6: 我也没太当回事儿啊，总觉得年龄大了吧。较少很正常的事儿，
3: 嗯，
6: 可后来吧越来越严重，躺下以后吧脑子啊就特别清醒，翻来覆去的，到后半夜都睡不着，这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3-4点又醒了，
3: 嗯，
6: 之后啊就只能睁着眼呐熬到天亮，而且我发现我身上总没劲儿呢，
3: 嗯，
6: 以前一口气儿哈上7楼不费劲儿，现在上2-3层就喘得厉害，
3: 嗯，
6: 我就想问问杨老师啊。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睡不好啊？带着身体发虚呀、啊？
3: 没错，长期的失眠最怕的不是说一晚上我少睡了几个小时，而是身体每天晚上你都得不到恢复。
2: 对，
6: 最开始吧哈，只是没精神乏力，后来吧又出现心慌啊、胸闷，血压嘛也不稳定，
3: 嗯，
6: 有时候高压都160-170了，
3: 嗯，
6: 前两年啊还查出来啊血糖还高了呢。医生让我注意休息，规律作息，可问题是我根本睡不着啊、
3: 嗯、
6: 我也试过不少办法，安神的、助眠的、调理的都用过，当天用吧好像有点用，可过几天又不行了，
3: 嗯，
6: 现在我一天比一天差，手脚没劲儿，胃口也不好，脸色还越来越黄、
3: 嗯、
6: 我最害怕的是啥呢，就是睡眠没调好吧，心脏、血压、血糖这些问题却一个一个的接一个的找上来了。
3: 嗯，你看看咱老百姓民间有句话，
2: 嗯，
3: 说就是叫肝气犯胃。你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
2: 嗯，
3: 你吃啥都吃不进去。
2: 对，
3: 而你恰恰是啥，你

0: 不求一下子全好，
1: 嗯，
0: 就希望先把气儿补上来，
1: 嗯，
0: 让身体别再继续往下掉。还有那个手上黄芩，那个时候是补虚的，
1: 嗯，
0: 我就想用一下呀，
1: 嗯，
0: 把身体调一调。
1: 您说那个是发酵黄芩对吧？
0: 嗯
1: 嗯，发酵黄芪首选的是首恩山箭杆芪，
2: 嗯，
1: 那里面的各类物质含量都很高，
2: 对，
1: 因为成分好，不是像安眠药一样把人一直给你按着睡着了，
2: 嗯，
1: 而是针对失眠，长期对身体的损耗进行修补。你看你现在，心慌，胸闷，
2: 嗯，
1: 活动后喘，说明心脏的推动气血的这个能力在下降，
0: 嗯。
1: 而咱说这个你提到的发酵黄芪，它这里面含有的黄芪甲苷比标准还高，那补气特别好，
2: 可不是吗？
1: 心气不足，身体循环的问题，黄芪多糖帮你恢复和防御，
2: 嗯，
1: 长期睡不好以后，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你这个疲劳恢复不过来，白天没精神，稍微活动就像电量耗尽了，
2: 嗯，
1: 黄芪多糖能帮助你身体恢复你这种状态，把亏空的体力还有你的气虚慢慢的给你拖起来。另外黄芪里的这其他一些成分，哎，能抗氧化，和血管代谢调节有关。你这样，我先让我师傅给你开个方法，你先用着行吗？
0: 嗯，好。
3: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补气啊不是一朝夕的事儿，但是呢方向一定要对。那么我就给你一个食疗方吧，啊，这个食疗方呢叫什么呢？叫黄芪五宝养元汤。你准备这个黄芪15克，党参9克，山药20克，莲子15克，百合15克，茯苓9克，酸枣仁9克，桂圆肉6克，枸杞子是6克，再配上一只鸽子啊，或者是半只的乌鸡。那么这个酸枣仁呢，最好把它打碎以后啊，用纱布给它包起来。这个黄芪、党参呢，这些材料啊，你先用这个清水给它浸泡20分钟。那么这个鸽子或者是这个乌鸡，给它用水焯了以后啊，和这些个食材啊一起放在砂锅里边去煮，加足量这个水，大火给它烧开。再转为小火慢炖，炖多长时间呢？炖这个1.5小时或者到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最后呢，少放一点盐，调调味儿就可以了啊。
1: 嗯，我师傅这个食疗方啊，他走的是补气养心健脾安神的思路。黄芪负责补气，党参补中益气，山药健脾，莲子、百合、酸枣仁呢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宁心，枸杞呢滋养肝肾。比较适合你这种气虚体弱睡不好胃口差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调养，睡眠能调过来啊。
0: 嗯，我明白了，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
1: 嗯，
0: 哎呀，发酵黄芪后面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1: 没问题，耐心等待，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单一一个问题，都是身体啊长期的亏虚恢复不上来，慢慢出现了心慌乏力胃口差睡不好等等等等的问题啊，血糖血压也跟着不稳定，所以发酵黄芪补气补虚，能够促进脾胃的吸收。后续有消息啊，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各位。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张老好。
1: 嗯，好。
4: 我呀今年68岁了，这个肺呀一直不太好。
1: 嗯，
4: 老慢支呢就是很多年了。
1: 老慢支
4: 到这个啊，一到换季或者天气变冷吧，就容易咳嗽咳痰。
1: 嗯，
4: 以前吧咳几天吧还能缓过来，现在呢就是一咳吧就是半个月。
1: 嗯，
4: 完事严重的时候吧心口发堵，就是坐着吧都觉得这个上不来，喘不上气儿。
1: 我听你说话都有点典型的肺气不足啊。
4: 嗯，是是、
1: 啊、所以说你肺气不足，呼吸系统的底子就弱了、
4: 嗯、
1: 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咳嗽感冒气短，表面呢我们看是肺的问题
4: 啊、
1: 嗯，背后很多都和气虚有关，尤其是肺气虚 啊,
4: 啊

0: 张老师，你说这个对。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身体吧挺硬朗，完了干活也挺有劲儿的哈。
1: 啊。
0: 可这几年就明显呢，不行了。
1: 啊。
0: 走几步路吧就喘，上个楼吧还得歇好几次。
1: 嗯。
0: 稍微活动一下吧，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发闷。
1: 嗯。
0: 平时呢还就是特别啊容易出汗，风一吹吧就怕冷。
1: 嗯，
0: 一感冒完事儿就往咳上走。
1: 嗯，
0: 胃口呢也差，吃东西啊不香，脸是发黄，人呢就是越来吧越没有精神。
1: 嗯，
0: 我呢也去医院这个看过，医生说啊有慢性啊支气管炎。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单纯的肺不好
1: 啊，
0: 注意点就行了。
1: 啊，
0: 但是也没好，还这个越来越重了。
1: 嗯。
0: 今天啊，您说我是这个肺气虚啊，那我感觉对上了。
1: 嗯，因为中医讲肺为华盖之府，肺是焦脏，焦就是娇嫩的焦，所以说你看中医里不有句话吗？说脾为生痰之源，肺才是储痰之气。就是说，你看咱吐出那痰，你以为是肺子来的吗？不是，是脾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反复的咳嗽咳痰啊，胸口发闷，不光要看肺，我们得看看脾。你治病你不找源，净花冤枉钱呢，对吧？所以说脾胃你运化一弱，水湿化不开，就容易生痰，肺气又不足，痰排不出去，人就反复的咳，反复的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不能只盯着咳嗽本身呢，你还要把肺气、脾气一起来调养啊！
0: 补的东西吧，我也没少补
1: 啊，
0: 就是什么人参啊、灵芝啊，我也都没少吃，可是吧，还是不管用。完了有几次吧，还流鼻血了。
2: 这位朋友啊，这就说明你这个虽然身体虚，但是呢，不是说你补的越猛就好，因为你这个脾胃虚弱。运化功能那个差，你像这个人参呐、灵芝啊这些个东西，一下子你补得太重，那么你身体是接不住的，也化不开，反而呢就出现了啊虚不受补、虚火上炎的这些情况。
1: 对，
0: 那我还是没补明白啊，那补进去不说，还补大补了，这时候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杨老师，你这几天讲那个首阳山破壁后生园发酵黄芪呀、先是破，说是先破壁，再经过发酵，把这个成分啊做得更细，更好吸收。
1: 嗯，
0: 它适不适合我用过？
1: 首先肯定一点，非常适合。
0: 那我麻烦杨老师帮我想想办法。我呀是真的太想用了，我的就希望啥，这个气儿啊能慢慢补上来一点儿，这个少咳嗽一点，少喘一点儿，走路有点劲儿，别到一到换季啊就遭罪。
1: 哎，首阳山发酵黄芪本身原料珍贵，生长周期还长，加上破壁和后栓发酵的工艺，这个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全程和王远宽参与的。我这边继续的帮大家跟进，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让我师傅给你调个方子，你先用着，然后你等消息，行不？
3: 嗯，
0: 哎，好的，好的。
2: 我给你这个调养一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面呢，有黄芪九克，陈皮六克，茯苓九克，山药九克，桔梗六克，麦冬六克。加入800毫升的清水，先浸泡20分钟，然后大火给它煮开，转为小火20分钟。滤出这汤汁呢，大约有这个300毫升左右吧。上午下午分两次喝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用黄芪呢，它有补气的作用啊。这个陈皮呢，有理气化痰。茯苓呢，它有健脾祛湿，山药补脾养肺，桔梗是宣肺利咽，麦冬有润肺养阴的这些作用。
1: 对，
2: 用一用效果能不错啊。
1: 对，你先按用着，等发酵黄芪有的时候听广播啊。
0: 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
3: 好嘞，那再见这位朋友啊，感

0: 谢谢您的来电。哎呀，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大概听了一下，重点就是在肺气不足，
1: 对
0: 啊，
1: 对，
0: 脾胃虚弱和吸收功能下降啊。如果说您也有反复咳嗽、气短乏力、走路喘、胃口差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咨询我们的杨老师，咨询张老。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杨老师好。张老您好。
1: 哎，好好，欢迎您啊。您今天打电话有哪方面问题呀？
3: 我今年呢64岁了，四年前呢查出了结肠长了个不好的东西，后来呢做了部分的结肠切除手术，
1: 嗯，
3: 现在病情算是慢慢稳定下来了吧，
1: 嗯，
3: 可是身体呢跟生病以前就是完全没法比了，
1: 嗯，
3: 以前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家里家外什么活都能干，
1: 嗯，
3: 现在稍微干点活收拾一下屋子胳膊腿就发软呐，站一会儿就觉得、
1: 嗯、
3: 哎呀坐下来缓一缓去，
1: 嗯
3: 有时候早上刚起床还什么都没干呢，就觉得浑身没有力气，
1: 嗯，
3: 整个人呢就像被那场大病把精气神都给掏空了一样，
1: 嗯，你看在咱们医院呢他会打这个横幅说调理这个什么疾病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先辅助正气才能打败邪气，尤其是像你这个结肠手术啊，那本身就是一次很大的消耗气血，那气血和元气都受伤了，病情稳定并不代表体力和正气的防御能力、修复能力的恢复，有些人表面看着说度过了最难的时候，但身体里的气还没补回来，所以会长期的感觉疲呀、劳啊、乏累呀、啊、做点事情啊就撑不住，是吧？
3: 对呀、啊、我现在就不只是累啊、
1: 嗯、
3: 身体还特别容易出问题
1: 啊、
3: 嗯、化疗以后呢我检查的时候有几次白细胞就比较低
1: 啊、
3: 嗯、还有点贫血，以前呢、嗯、脸色挺红润的，现在脸色发白发黄，
1: 嗯，
3: 嘴唇也没什么血色，蹲下呢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容易发黑，手指和脚趾呢也经常感觉麻木，
0: 哎呦，
3: 尤其是晚上啊，脚底像是有个小虫子爬一样，
1: 嗯，
3: 有时候呢还像针扎似的疼，
0: 嗯，
3: 天气就稍微一凉一点呢，手脚就冰凉的，盖着被子半天也暖和不过来，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我嘴里呢反复的那个就是溃疡，
1: 嗯、
0: 哎、
3: 这边好了那边就又起来了，后来呢腰上还那个那啥长了一次带状疱疹，
1: 哎呀多疼啊，
3: 水泡呢虽然是消下去了、
1: 嗯、
3: 但是带状疱疹的那个部位啊还疼了挺长时间呢，
1: 嗯，
3: 同时我还有那尿路感染也犯了两回，
1: 哦，
3: 身上偶尔那个碰破一个口子呢恢复的也特别慢，
1: 嗯，
3: 哎呀杨老师我真的遭罪呀、啊、
1: 是
3: 真想啊想请你帮帮忙
1: 啊，
3: 很那个还有没有那个首阳山那黄芪是不是这个能适合我用呢？
1: 嗯，首先我先跟您说，大病以后的恢复调养的重点呢，就是补气扶正。
0: 对，
3: 嗯，
1: 得把亏虚的那个身体的底子啊，
0: 嗯，
1: 慢慢养回来。
0: 那必须的。
1: 首阳山破壁，后山发酵黄芪，用的是首阳山黄芪，
0: 嗯，
1: 也就是老一辈说的箭杆芪。
0: 对，
1: 根扎的深，补气的底子足，所以说首阳山黄芪里面的黄芪甲苷，
0: 嗯。
1: 原料成分你说多好，这咱就不用说了，
0: 嗯，
1: 在好原料的基础上再通过破壁把里面的精华释放出来，然后发酵把较大的成分转化成细小的，这样呢就是把这个人体的补气的东西利用起来，所以说像您这种大病以后或者说恶性这个手术以后元气大亏的正气不足的长期乏累的恢复慢的情况，这个是非常对路的啊、
3: 哦。那杨老师啊，如果你要是能争取到这个、
1: 啊、
3: 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给我留一份啊？
1: 啊，
3: 我真的是太想把自己的身体那个底子重新的再养起来。
1: 您着急，收音机前有很多人也着急，大家也别着急，我再帮大家想办法，有确切的消息啊。我一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你这样， 让我师傅给你一个补气养血扶正固本的方法。
0: 嗯。

0: 你先用着行不
1: 行？太好了。
2: 这位朋友，这个你像他大病啊，
3: 是
2: 他的正气受到了损伤，
3: 对
2: 身体呢抵抗力的外邪能力和自我恢复的能力都减弱了，
3: 是
2: 那么我就给他一个黄芪茯苓固本代茶饮。
3: 行
2: 你患者就可以，你可以拿个笔拿个纸记一下啊。
1: 好，
2: 这个
1: 我拿了，我准备了啊。
2: 这个黄芪呢9克，太子参6克，黄精6克，女贞子6克，大枣2枚，给它掰开用啊。所有的这个材料吧，用清水浸泡15分钟，再加上700毫升的清水，大火给它煮开，转为小火15分钟。据说这个汤汁呢，大约有300毫升左右就可以啊，上下午分两次喝就行。当天把它喝完。你看这里边呢，这个黄芪和太子参，它能帮助你补气扶正；黄精呢，补益气阴；女贞子呢，它能滋养你肝肾；大枣调和气血。那么这个方子啊，不是大补猛补，而是从扶正固本入手，把这个大病以后的亏虚的这个正气呀、慢慢的给它托起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防护和修复的能力，比较适合你像手术后啊长期体虚的，容易反复出现这些小毛病的小症状的，身体的恢复的速度呢就比较慢一些啊。
1: 好的，
2: 不是
1: 我记下来了，谢谢杨老师。
0: 不客气，
1: 谢谢张老。
0: 好，再见啊。
3: 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里了。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陪伴。那后期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4: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期待健康和幸福能够来到您的身边。那关于首阳山破壁后生园发酵黄芪，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祝大家神清气爽，精神旺，身体健康，保幸福。各位朋友，咱们下期再会咯，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酒，这才得重振身位，转翻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旨封，咱是冲不走。

把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了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

江红，豫剧三团，贾高峰。豫剧三团举红旗，书写新篇，几代人薪火相传，誉满梨园。扎根人民唱新曲，坚定信仰捧甘泉。新时代，但有热血在，勇向前。朝阳沟筑经典，重渡沟登峰巅，好剧。

繁花似锦灿烂，文化自信心头绕，家国情怀魂梦牵，赞今朝壮哉大中国好河山。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

滋味又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滋味不

是他是外乡之人，不相依。我也听那俺的娘，他不愿意。我把脸一沉，头一低，哼了一声扭过去，拧住个脖子发脾气。我说娘啊，算了吧，从今后再别把心事提。我来小嘴，嘴里能说。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钱宝人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0: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2: 哼，万岁，请看。

0: 清源孝礼堂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堂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堂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落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是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说告恐且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言告命说告是谎，命你说告事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呢。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以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5: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资格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以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0: 无亲？
3: 有故
0: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1: 都胆胆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斩令。
3: 啊！
0: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与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就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6: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发电带过看来。
0: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倒数下面呢。
4: 万岁，要看呐、
1: 啊，要看，
4: 要仔细的看。

0: 完事儿，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
0: 来，啊，手里了，手里了
1: 啊！疼疼，不明的将李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大的是附身，三日危险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眼线过丹心。

0: 称，你好奸诈呀！
1: 哎，老太师见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
2: 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啊！
1: 丢了林秀英，附身无罪证，犯了欺君罪。

0: 将之先，
1: 快快快招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上是我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哎、
0: 卑贱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审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太爷心存百姓，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诊。
2: 遵命。
1: 疏通老班头，
2: 在
1: 待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知县请。

0: 哎呦，哎，是这儿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啊？
1: 贵县相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切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变成杨贵妃

0: 凯爷，哎，这个澡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哎，
0: 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3: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好，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老爷。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
0: 喝。
1: 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呦，
2: 太爷，太爷，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我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像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4: 这
2: 唐皇这样，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娇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娇即日正法，他命堂镇监斩，请臣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错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探长，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严学娇啊，严学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

0: 亮。
1: 包性命价更高。

0: 爷，李副公子国府求见。
1: 哦，可是那李延贵吗？
0: 哦，正是。
1: 他来得正好，命他进来。
0: 是，有请李公子。
2: 拜见岳父大人。
1: 李延贵，今日国府为了何事啊？
2: 岳父。

0: 国之事，乃是兵不王强，易守成败。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惧怕于他呀？老夫螳臂挡车，时时地无能为力，只怕是铁杆于山，难以翻得转。
1: 只因在北地造反之际，伯父兄决意备战，那王强主张议和，遭我父责问。如今我兄寡印北征，他竟公报私仇，扣押粮草，陷害忠良。
0: 住口！你家乃有罪之家，你莫也难当清白之人。来，送他纹银十两，拿着走去了吧。
2: 是。
1: 多谢岳父大人。
0: 且慢，言贵，从今往后就不要这样的称呼了。
1: 却是为何？
0: 我要退聘。
1: 当初定亲是你求的安呐？
0: 不错，当初定亲是老夫我求的你离家，可如今退亲也算老夫我求之于你呀。老夫一言既出，从此一刀两断，你就快快走去了吧。
1: 好啊。

0: 哎呀，说吧说吧说吧说吧、哎、
1: 我常年在外在

把心操，我把心操。

令人心也焦，我又当爹又当

0: 不是馒头，你是馒头。
1: 李公子，你要哪里前去？
2: 我纵然流落街头，也不踏黄门半步。
1: 哎，我家老爷此举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来问你，李老夫人现在何处，靠何为生啊？
2: 我母亲与我嫂嫂暂且在城外寺庙存身，我也暂无生计。
1: 李公子，你先走一步，容老朽相依应生之计，我随后就到。

0: 呀，原来是蠢货啊。
1: 老贾院可把你吓得。
0: 蠢货，你不在绣楼陪伴您家小姐，你来到这大街之上做什么来了？
1: 自从啊老爷为小姐和李公子定下婚期，这不天天在绣楼之上为自己做嫁衣呢。针线用完了，让我上街买绣花的针线呢。哎，老贾院，我还没问你呢，你拿着水桶干啥呀？
0: 我
1: 哎，到底是去做什么？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0: 哎，我就与你实说了吧。

0: 老贾院儿，你帮李公子买水，真是做了件好事。我称呼岂能袖手旁观？我呀，也想帮李公子买水。
1: 怎么，你也想帮李公子来买水？
0: 正是，咱后花园的花儿也该浇了，你叫他来买水吧。
1: 好倒是好，只是那李公子性情高傲，不肯前来。再说这水谁来买呀？
0: 老贾院，你怎么老糊涂了？李公子不肯前来，你不会让他走后门？就说是别府买水，至于谁来买水嘛，那当然是我家小姐来买了。
1: 怎么，由您家小姐来买？
0: 正是。
1: 好个聪明的春红啊，这才是路不平有人铲，
0: 这事不平有人管。
1: 我与公子把水担，
0: 我与小姐把信传。
1: 走吧，咱走吧。
0: 走
1: 走。

0: 我儿又到花园赏花来了。
1: 爹爹万福。
0: 儿啊，春寒未退，你当多穿些衣服，小心风寒才是啊。
1: 谢爹爹。
0: 哎，
1: 爹爹为何叹气呢？
0: 都怪为父一念之差，不该将我儿许配那李家呀。
1: 此话从何说起呢？
0: 我儿哪里知晓，那李彦龙被征十里投降反邦，他父李寿与子同谋，王叔密举事参奏，圣上闻听大怒，将他父李寿问成死罪。多亏户部尚书周信出班保奏，才将他父暂押刑部狱中，限期六月查明定夺，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1: 竟有此事，那李老夫人与二公子现在何处？
0: 已出城去了。
1: 爹爹，你就该将他母子接到咱府暂住几日，多次难关才是啊。
0: 咱与他母子无亲无故，何苦去趟这趟浑水呀？
1: 爹爹，你将与二弟终身以许配那李彦贵，怎说与他父无亲无故呢？
0: 哼，那李彦贵前来暂服求助，为父送他十两纹银，把这门亲事该退了。
1: 怎么，爹爹，你将亲事退？
0: 退了。
1: 爹爹呀，向那李公子来暂服求救，你不但不留，反而退婚，你纵然不念与本府同窗之情，难道你就不为女儿的终身着想了吗？
0: 我儿乃皇甫的千金，怎能配那叛臣之亲？
1: 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0: 哼，不必多

0: 亲，既然事已至此，纵然是把眼泪哭干，也是无用的。以我之见，不如先见见那李公子，将你的心事告诉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必有相见之日，不知孝敬你意下如何呀？
1: 如此甚好，只是哪里去找那李公子呢？
0: 小姐不必着急，那李公子的去处么，我早就打听出来了，可现在大街满水未深，
1: 怎么他买起水来了？
0: 李公子买水天天都在咱后花园小河里担水，倘若把他叫到花园见上一面，也不枉他辛辛苦苦诚心诚意前来偷情一场啊。
1: 哎，若是被外人看见，那还得了么？
0: 这，哎，小姐，若是被外人看见了，你就以之花为名，

受尽了苦力，你对我是百般体贴，是心是意，我不该投针整木。

四季穿旧衣，日子过成烂浆饭，这出不出来洗不洗？这次你要不回来，我定要带

0: 瞧我顶该错，你说上东我不上西，你说阳风但阳风。
1: 哎呀，天都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李公子前来卖水呀？哎，我看那边卖水之人好像是李公子，但我仔细看来正是李公子。
2: 妈，
1: 架子还不小呢，带我逗他一逗。喂，你是卖水的吗？
2: 真是。
1: 既是卖水的，为何不扛赏啊？
2: 我乃读书之人，卖水就是卖水，岂能眼见叫卖呀？
1: 啊，你是读书之人，不会叫卖。
2: 不会叫卖。大姐，你可是卖水的吗？
1: 我正是卖水的，就是不要你这洋把水。
2: 大姐，这河水它也能会讲话呀。
1: 哎，卖水卖水，叫卖用嘴，不会叫卖就是压水，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2: 哎呀，大姐呀，像我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卖水为生。大姐，你就买一担吧，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度日啊。
1: 就是他。喂，我说买水来，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压水，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你这压把水。
2: 怎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我这压把水？
1: 正是。
2: 哎呀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1: 卖水了，
2: 大姐
1: 随我

0: 重重地谢上一谢呀。见过小姐，
1: 公子。
0: 啊，是你，这水果我不卖了。
1: 卖谁了？这水你咋又不卖了？
0: 你家红梅树十分的高贵，我这河水十分的浑浊，配不上浇它。
1: 哎呀，李公子。为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啊，我家小姐都和我家老爷吵了好几架了，退亲之事都怪我家老爷，可不怪我家小姐呀。小姐，小姐，好不容易和李公子见上一面，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对他直说了吧，去吧。
2: 哎呀，春红，你听我讲去吧。
1: 小姐，这是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小丫鬟我怎好去讲啊？还是你去吧。

0: 事惊慌？
1: 小人路过花园，看见小姐丫鬟和李公子在一起。哦，
0: 他们都干些什么？
1: 他们亲亲热热说了一大串。
0: 他们都讲说什么？
1: 他们约定今夜晚三更时分后脚门外赠银钱。
0: 啊！哎呀，且住！此事若被王强知晓，只还了得呀！这！你扶儿过来。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快去！
2: 是。

0: 天贵，老夫待你如此厚爱，你这个谋财害命之人还了得？啊、来，将他拿下，押往苏州。
1: 是否？

0: 出什么事吧？
1: 婆母，你太多虑了，像我那兄弟想必是见了他那亲朋好友，把他留下虚话也是有的，自然会回来的。
0: 哎

胯下火焰居，行走快如风，日行千里路，急速报消息。上俺奉了李元龙元帅之命，去吃李福报信。探知他们婆媳二人孤苗其身，待俺速速寻找汴梁。

0: 嫂
1: 高兴了。
0: 据意是你为何？
1: 这一大嫂，李老夫人可住在此地吗？
0: 你问的哪位李老夫人呢？
1: 就是那李彦龙之母李老夫人。
0: 我就是李老夫人呢。
1: 见过老夫人。
0: 你是
1: 马夫爱卿。是俺奉了元帅之命，携带文银伯良家属一员。
2: 我的儿子有心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呀！
0: 爱卿，我来问你，你家大仙公吃的是哪家的俸禄？
1: 大宋朝的俸禄。
0: 保的是哪家的江山？
1: 大宋朝的江山。
0: 此话当真吗？
1: 李老夫人，我家元帅打了胜仗，不日就要班师还朝，置换有加。
2: 儿媳，先生可是这样写的？
0: 正是这样写的。
2: 如此说来，我们的苦日子快受完了，
0: 快受完了。
1: 李老夫人，小人还有要事禀报。
0: 爱卿不要着急，慢慢将来。
1: 老夫人，小人路过苏州，闻听人言，我的二公子他
2: 怎么样了？
1: 二公子他不知身犯何罪，被他那岳父皇长送到苏州衙门，三五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2: 历代真假，
1: 开刀问斩。
2: 哎呀，我的
1: 老夫人。侍奉李老夫人带领快马加鞭赶到边关，将此事禀与元帅知晓。
0: 这来路之遥远，又何来得及呀？
1: 少夫人，咱们跨上火焰驹，日行千里。
0: 上。

0: 乌兹北乌县这三日之内就要开刀混斩。
1: 你太震惊！
0: 这开刀混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只磨婆走不动了啊。
1: 后母，倘若一不去吃，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见我的兄弟就见不成了。啊，
0: 怎么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见你的兄弟也见不成了？
1: 见不成了。
0: 哎呀，儿媳，咱们

还走不动。

帅，真英雄。

青山殿走一奔，他也那说宋朝陈涛进了杨府的门，赵昌比武那小将剑法好啊，来为朝我春看枪法好像是杨家呀将，看剑法好我想杨家的人。

0: 年轻，怎么还是个路霸？
1: 哎，
0: 老妈妈，大嫂子，俺的枪有力了。
1: 姑娘是离为何？
0: 老妈妈，前面这两条路，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2: 这一条就是通往苏州去的，咱们结伴同行吧。
0: 不不，这是俺心中事急，俺要先行。
1: 你的事迹难道还有老婆子我的事情急吗？
0: 哎呀，俺的事迹俺还不能插翅。飞飞飞往苏州。
1: 姑娘，你到苏州何时啊？
0: 前去冀州。
1: 你祭奠哪个呀？
0: 祭奠一个姓李的。
1: 你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骨？
0: 无骨。
1: 无亲无骨，你祭奠他何来呀？
0: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1: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0: 奴是他的。
1: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他是奴的相公啊。
1: 姑娘，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0: 我父黄章，我名叫黄桂英。哦，
1: 怎么，你就是黄桂英啊？你就是黄桂英啊？

好。

0: 知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是燕归之母。啊，你我的父母到了。黄姑娘，你明白了吧？你明白。

叫婆母，快叫婆母！

0: 就是这样的知道，你怎知道孩儿无趣？
1: 你还去了呀你？

黑心血口，大力郎当强盗，送往苏州，呼大成招奔成罪，下在南监坐牢囚。听说上司公文道，命是法场要斩头，满背着爹爹不知笑话，该换一桩下休谋，不顾仇，不顾羞。

0: 是甘露吧。
1: 儿媳，
0: 伯母，
1: 儿媳，
2: 连木英雄，真饮三城，去到光复花园，杀人害命，大无才行凶。今日上司公文到来，五十三刻开刀，我单开一刀，我哪吒
3: 冤枉。
4: 下面听旨，新巡时刻一到，有趣的探亲，有故的探故，无聊时辰就不能相见了。

0: 母亲，孩儿谨遵母训，从不为非作歹。不料那黄张老贼，他
1: 兄弟，
0: 他儿啊，
1: 娘明白，娘都明白。
0: 儿嫂嫂，为你今日一死，再也不能侍奉咱那年迈的母亲。王嫂嫂，替为你尽孝尽忠，我做。我也瞑目了。
1: 秀儿啊，喂呀，儿媳，你也上前祭他一祭吧。
2: 多谢婆婆。

未婚的闺门女，我真苦乏。

0: 虚情假意。
1: 李郎，李郎，你可是错怪俺了。

0: 使他也到荒凉下去。
1: 啊，天气命

0: 二千，二千，你家元帅呢？
1: 启禀老夫人，我家元帅得知咱家之事，胯下火焰居紧紧面圣，与那王强老贼便离去了。临行之时，让我等赶到苏州护住法场，保得二公子的性命，元帅自会请恩人。
0: 我儿进京，只怕落在贼人之手，但愿我儿能请下圣旨。
2: 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彦龙镇守边关，与敌有功，升职为兵部侍郎，理受包庇之罪，寸属无忧，现官复原职。兵部妄想陷害忠良，祸乱朝纲，押刑部大牢从严处置。李彦贵杀人一案，乃皇上栽赃陷害，无罪释放。皇上现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钦此。
3: 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李教授，我是李冰，我曾经三次恳求采访您，可您总说您太忙，一点面子都没有给我。

现在您走了，没有人再打扰您了，您就给我个面子，接受我一次采访吧。李教授，活着您忙，难道去了天堂您还在忙吗？李教授，你想让农民都变成你，可我想让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你呀，李教授。

0: 道一声对不起，原谅我这老山人。
1: 李教授，谢谢，谢谢您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0: 大作家，今天我是有问必答，你问吧，我满足你的要求。
1: 李教授，你在太行山已经35年了，35年是人生的一大半，人这辈子有几个35年呢？你为啥偏要往这穷山窝里钻呢？

家没了，地没了，啥都没了。

0: 拜拜，守着你，生生死死不舍你，你咋连口吃的也不给俺留啊？
1: 光了，都光了呀，连棵草都没留啊！
2: 小嫂子，你就是哭破天，有啥用啊？叫我说呀，这太行山是想把咱往绝路上逼呀，咱呐不能在这死守着他了，走吧走吧，找咱们的活路去吧，走吧。
3: 乡亲们，等等等等，
2: 哎，你是谁呀？
3: 我是河北农大的李报国。
2: 河北农大的，你给我们送粮来了，送钱来了？
3: 我是来太行山科技扶贫的。乡亲们，你们这里遭了灾，党和政府肯定会救济你们的。哎，
2: 救济救济救不了穷，俺们这是下雨淹死人，天晴旱死人，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呢？这
3: 老乡，
1: 是啊，
3: 老乡别悲观，根据我的考察，这太行山可是一座宝山呐。
2: 啊，宝山？
1: 宝山？
2: 宝在哪儿？宝在哪儿啊？
1: 是啊，宝在哪儿啊？
3: 宝啊，就在这岩石里，我们把它炸开，聚土聚水，栽上果树，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变成花果山。
2: 啥？花果山？不可能，不可能！
1: 梦里，傻孩子呀，你舅娘咋往下活呀？我的孩子，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先走一步。
4: 大娘，大娘，
3: 大娘，可不得往绝路上走啊！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给我说说，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我梦里，梦里，老百姓是我。

0: 恁闺女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你还用啥不满足呀？
1: 傻孩子呀，你不该救我，你让娘。

0: 难过。三哥是个好心人，嫁给他我，
1: 孩子，
0: 我乐意。
1: 孩子，
2: 丈母娘，你听见了？他乐意。
0: 娘，你看，女婿给你送马肉来了。
2: 爷，你不说，我还把这事给忘了。丈母娘，来，你闻闻，闻闻这块肉香不香？
1: 我不香。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担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声锅做大摊，现在穿着白

0: 这样说话呀？他是你岳母娘，是你的长辈呀。
1: 你是哪家子上的鸡呀？为救他，我把做生意挣来的5000块都花光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出钱救他，他早成棺材样的了。你知不知道？
0: 看你，你糟蹋了人家还不满19岁的姑娘，你这叫乘人之危。
2: 对，乘人之危。
1: 啥？我乘人之危？好，这个危呀、啊，我不乘了，让给你来乘。你给我5000块，老子现在就把他闺女让给你。给钱？
0: 给钱？
1: 没钱？没钱你冲啥好汉？
3: 三哥，你别生气，人家也是好心。
1: 他是好心，那我是啥心？是狼心，是狗心。
3: 三哥，对不起，
0: 大家，
3: 我不会说话。
1: 你不稀罕，我稀罕，馋死你个老不死的！
0: 你，
1: 大壮，
0: 给我听好了，这个老娘我认了，这个妹妹我也认了，我现在就去找钱，你给我等着，等着，
1: 我现在就要，
0: 现在就要。
1: 没钱。穷酸呀！呸！
4: 走，走，
0: 是孩子，
4: 走，走。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冲阵。啊！

0: 我叫你跑，要你跑，敢让我人财两空，我打断你的狗腿。说，还跑不跑？
1: 你猪见救了我娘，我情愿跟你过一辈子。
2: 可你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我没法跟你过。
0: 没法跟我过啊？你打算跟谁过啊？跟那个叶大爷过。
2: 我出去打工挣钱还你，挣士兵的钱还你。
0: 去你的吧！啊！老子不要钱，就要人。
1: 马老三，你不要欺人大。

0: 想跑，
1: 没门儿！
0: 哎，你往哪跑？哎，你往哪跑？你过来！
1: 你站住！
2: 先走一步。

0: 这个姑娘是太行山穷困百姓的一个缩影，她就像一根钉子钉进了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我呀。
1: 李教授，听说你当年自造土炸药，炸石造地，差点没把自个儿炸死，有这事儿吗？
0: 大作家，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咋又没响啊？咋回事？又没响。
3: 趴下，哎，都趴下，都趴下，趴下，都趴下，你趴下。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成功了！来，
4: 来，谁呀？哎，我说你们呐，无知、愚昧、无知。
5: 刘半仙，要到哪儿去算卦呀？嗯，
4: 这我上哪算卦碍你啥事了？我说你们呐，这土炸药成功了又咋的？我不相信他李保国能让石头窝里长出苹果来。
5: 人家是大学老师，人家说能啊，肯定就能。不像你，就会算卦诓人。
6: 就会算卦诓人。
4: 你以为他不会诓人？他不诓死你？你瞅瞅他那个模样，这胡子拉碴，还不溜丢，咋看呢就不像个能成事的人。他要是能让石头窝里长出苹果来啊，我把眼珠子抠出来让你剁三角。
5: 乡亲们，咱听大学老师的，咱不听他野猫叫。
7: 对，不听他野猫叫。
5: 走走。
4: 咦，懒得搭理你们。算卦去。
8: 李老师，
9: 都成，你们这啥情况？
5: 成功了啊！成功了！
9: 好，好啊！不
5: 对，我试验三炮只响了两声啊！哎呀，
9: 是不是出现了哑炮？
5: 哑炮？那我去看看。
9: 不，都成，我去。
10: 李老师，
5: 廖叔，你的命比俺主贵，还是让我去吧。
9: 你还没娶老婆呢，死了，亏不亏？哎呀，我去。
10: 哎，李老师，哎呀，
9: 少废话啊！后退，后退，都趴下，都趴下，啊！
11: 素萍，你咋来了？

0: 老婆，你快要在这儿待多久啊？
1: 嫂子，30年，多子一辈子。<笑>
0: 傻，你是不是傻晕了？
1: 没有啊。
0: 没傻晕，咋说开胡话了？
1: 素萍，我跟你说的可是正经话。
0: 正经话，你在这儿待一辈子，那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好办，都搬过来呀。
0: 你。

0: 行，
1: 把全家搬到这穷山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0: 素萍，有你这样通情达理的好媳妇，就没有过不去的山，趟不过去的河，是吧？哎呀，素萍，
2: 七哥，七哥，哎呀，七哥，
0: 哎呀，去，好事啊，全让你给我搅和了。
3: 素萍，
4: 素萍走后，我全心投入到了小刘玉的治理。
5: 听说你们课题组在小刘玉治理的同时，还加班加点培育优质苹果苗。
4: 是啊，我们课题组的同事眼看着山民们受穷，心里焦啊，因此我们帮他们研究出了优质的苹果苗。

0: 大娘，这是啥呀？我在村头小水沟里呀，捞了几条小鲫鱼，给你熬了一罐鲫鱼汤，来，快喝吧，孩子。
1: 大娘，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到小水沟里给我捞鱼熬汤，
0: 这我可担不起。
1: 您老身体弱，还是你喝吧。哎呦，我身壮如牛，喝啥都行。
0: 孩子。

0: 大娘，你别说了，这鱼汤我喝。
1: 喝，快喝吧，孩子，快喝吧。哎呀，孩子，啊、香吗？
0: 香，真香！我好长时间呢没喝过这么香的鱼汤了。
1: 那往后我天天给你熬鱼汤。
0: 可不敢，赖住你了，我可担不起呀。
1: 孩子，你来了，大娘看到希望了。大娘啊啊，越活越有劲儿了。大娘现在啥都不怕，就怕你走啊。
0: 大娘，你放心，我这辈子就不走了，我给你们呢种一辈子果树。素萍，你咋来了？
2: 咋，信你来就不信我来呀？
1: 包谷，这是恁媳妇儿吧？嗯，
0: 是我媳妇，我的好媳妇。素萍，这是孟大娘，来。
2: 孟大娘，谢谢你老对包裹的照顾。
1: 哎呦，这闺女咋长嫩俊呀？白白净净的，一看就像个知识分子。

0: 婆，她是谁呀？
1: 你常海淑。
2: 素萍。弄大叫声。

0: 你看这不颤吧？不过你的主意衣服栽破，你得干干净净，不能邋里邋遢的。
1: 好，知道了。<笑>哎，素萍，这次来
2: 打算住几天呢？
1: 这次来呀，不打算走了。
2: 你不是开玩笑吧？
1: 报国。

让千千万农民致富脱穷。你做的是大文章，必被后人颂。想想你比

0: 苏醒，
1: 王虎，告诉你个好消息，都来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他们在哪？
1: 他们在。
2: 王虎，
3: 妈妈，
0: 妈，哎呀，儿子，来，哎呦，走喽，来，亲一个，
2: 嗯，
1: 长，
2: 啊，长，啊，见到妈妈了，见到妈妈了。
4: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南欧地住了下来。素萍参加了山水林田路、小刘玉的综合治理，儿子也经常跟随着我们去上工地。时间久了，课题组的同事就给他起了个别名，叫他小刘玉。
5: 听说你培育出的苹果，有的一个卖到了几十块，是真的吗？
4: 大作家，你的情报很准确呀。
6: 表舅，表舅，
7: 你是？
6: 我是侯军啊。
7: 谁？
6: 我是侯军啊。
7: 侯军啊，你是狗蛋吧？
6: 是是是是。
7: 光屁股的时候见过你，一转眼长这么大了啊。
6: 表舅，你真有买，你不光有买，你还是高级有买。
7: 行啊，小子，学会拍马屁了。
6: 拍不好瞎拍。哦，表舅，啊，你抽烟。
7: 哦，混兜了啊，还三五拍呢。说吧，大老远跑来找我有啥事啊？
6: 表舅。

我的破财舅舅啊，你又好几杯呀，心不心善良，全河北都夸你是热心肠，见人受孤王，你先把泪流。

0: 一些个少钱书，光着把事儿半天当，待到来年分红日，我保证几百万打进你，打进你的账户上。
1: 哦，啥生意啊？这么赚钱？
0: 你这是怀揣着宝物，你不是宝吗？
1: 我怀揣有宝物？没有啊，就有一副光胸脯啊。
0: 舅，你是真糊涂那你还是装糊涂啊？
1: 我真糊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舅，我给你直说了吧，你写个授权书，把你的苹果栽培技术授权给我，由我全权负责，在800里台上推广，3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500万，5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3000万，10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1亿，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也就。
1: 聪明，真聪明，外甥啊，我算过了，这项技术啊，确实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啊，可这项技术属于太行山的老百姓，我没有权利授权给你呀。
0: 舅，咱们上高调行不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瞅瞅你的家穷成什么样了。俺舅老60多岁了，一个月舍不得吃上两回肉，一条裤子穿10几年也舍不得换。你和舅妈穿的破旧寒酸，咱用咱的技术换几个钱，跟着家境有啥不行就？哎呀，
1: 不行。
0: 为啥不行？
1: 因为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0: 舅舅，你让我咋说你呀？
1: 你再耻笑我，
0: 舅、
1: 不要再说了，再敢胡说，我揍你！
0: 舅，如今是商品社会了，咱别再二了，行不？
1: 你胡说啥？滚！哎呀，滚！
0: 二吧，你就二吧，俺穷死一个老将军！
1: 你。

0: 抱着树，又睡着了。包裹，包裹。哎，
1: 谁呀？啊，素萍啊，又来送饭了。
0: 楼那么近，跟树搞对象来。
1: 你说对了，这顾人云要想搬离多高产，就得跟树啊结姻缘。
0: 那好，你跟树结姻缘吧，这炸面条也别吃了。
1: 不中不中，我既要跟树结姻缘，又要吃老婆的手擀面。
0: 贫嘴。
1: 哎，素萍，据我这半个月的日夜观察，这搬离树啊，正像咱研究的结果一样。来来来来，你看，这树干抱着青筋，树枝又粗又壮，树芽呀长势威猛，今年必将是大丰收啊！
0: 好了，

0: 没人给你枪。
1: 哎呀，好了好了，下去了下去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啊！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哎呀，
1: 素萍啊，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听我讲课的人呢，就跟那吃流水席的一样啊。

0: 别激动，医生说你心脏不好。哎呀，
1: 没事儿。哎，妈，
0: 谢谢。哎呀，
1: 平国树成功了，班里和后虫妹也成功在即，这用不了多久啊，就能让整个太行山区变。素萍，你怎么了？
0: 感冒了。
1: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
0: 哎呀，没事儿。
1: 你发烧了？
0: 没事儿。
2: 多少年来，我只顾根树亲了，把你给冷落了。对不起，对不起呀，包括我理解你，你爱树，树。
1: 是你的命啊，素萍，你更是我的命啊！我的课题成果，哪一项都有你的心血，没有你的力荐和支持，我立报国，一事无成啊！
0: 宝国，你今天咋了？来，素萍，我整天在外跑，总想让家家户户都赶快富起来，把整个家都扔给了你。你不光要承担科研项目，还要伺候一老一小。
1: 刚才吃了你擀的炸面条，我觉得自己呀非常的幸福。可仔细一想，这幸福都建立在你的辛苦之上，所以，我突然有一种负疚之感呐。
0: 有你这番话，
2: 苦水也会变甜。只是这种话，我听到的太伤了。那我往后天天给你说，天天说，你不嫌酸呐？<笑>不嫌。你不嫌，我还嫌呢。<笑>
0: 那。 我就隔三差五地说，行吧。抱着最爱的人，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真乃快意人生，死而无憾了。
3: 李老师，
4: 对不起，
3: 对不起啊。
4: 你们说。
3: 你们说，哎，好，哎，李老师，我啥都没看见，啥都没看见啊。
0: 老郭啊，这大早过来找我，有啥事儿啊？
3: 李老师，好事儿啊，咱们的苹果有人上门来预定了。太好了，我说的没错吧？好货不愁买。
0: 李老师，
3: 你真是俺那财神爷呀！哎呀，哎，李老师，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0: 我听你嘞，
3: 我想好了啊，下一步啊，咱们必须走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的路子。这标准化，呀，就是要严格按照我定的128道工序来栽培苹果，一道也不能少，更不能乱。
0: 那这品牌化，
3: 品牌化就是要借用媒体的力量，加强宣传力度，叫响我们的产品。 还有这市场化。
0: 作为市场化呀，
3: 就是要依照市场的需求，
0: 来规划我们的产品，形成产业链。
3: 好，太好了！
0: 哎，老郭
3: 啊，
0: 走，去我家喝两杯去。
3: 好，走。
0: 哎。
1: 李老师啊，先别慌了，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哦，
0: 啥事儿啊？
1: 李老师，你的学生中间是不是有个叫赵广的？
0: 嗯，是啊。
1: 听说他给农民办了个培训班。哦，
0: 好事啊。
1: 可他向农民兄弟每人收费1000元。
0: 啥？你说啥？
1: 他向农民兄弟每人收费1000元。哎
0: 呀，胡闹，简直胡闹。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哎，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沈氏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冤命？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怎么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
4: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河北农大李保国教授的学生，我和我老师研究的苹果一个卖到70块了，才有我们栽培的技术，我保你们一年挂果，2年丰收，3年啊叫你们富得流油。
5: 哎，张老师
4: 啊，
5: 你看这根果绳顶梢叶片粗绳，枝中下部光秃，这叶片边缘上卷，这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4: 哦，这是典型的小叶病，主要是由缺硒引起的，喷0.0%的硫酸锌和0.3%至0.5%的尿素混合液，可促进锌素吸收。
5: 那好，我这就去喷。
4: 好，我教你。
5: 走。
2: 不行。
4: 啊，是郭教授啊。
2: 树刚发芽的时候可以喷，现在晚了。乡亲们，要想治好这种病啊，必须采用输液的方法。
4: 郭教授，我还得回学校上课嘞，我走了啊。
6: 赵光，你信啊，没毕业就来为老区人民服务，表现不错吗？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可我还想知道你不应该做的，有吗？
4: 没有。
6: 你撒谎。

前，只因老娘重病患，手术费需要6万元钱，亲戚都结辩。

0: 赵光，
1: 赵光，
0: 赵光，恁娘患了重病，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是啊，
0: 老师，我知道你的性格，你听不得人诉苦，见不得人有难，你是一个舍得把肉割下来助人的人，我能忍心连累你吗？
2: 哎呀，哎，赵光，给，先拿着，不够的部分，我跟恁师娘啊再想办法。
0: 老师，
1: 快，拿着。
0: 师娘，
3: 拿着呢，拿着呢。
0: 老师，乡亲们，我对不起，对不起呀。赵光，
4: 李教授，我想听听你在胡子岭种植薄皮核桃的情况，请你讲一讲好吗？
5: 说起这件事啊，还真有一段好故事嘞。有一个叫高素芬的人，动员了一批股东，在胡子岭承包了500亩的荒丘，费了吃奶的劲儿，可什么也种不成。我建议他们栽种薄皮核桃，他们信了我的话，一下子种植了几百亩的薄皮核桃苗。可是有一天，
6: 这都死光了，这钱大事小了。
7: 大哥，这可咋办呢？这
8: 咋办？咋办？
9: 我知道咋办。
8: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6: 李教授，快走快走，这核桃苗都快死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不会吧，
2: 这核桃树不怕碱性土壤
6: 吗？是真的，千真万确，你快去看看吧。哎、
0: 走走走。
7: 哎，李教授来了。
10: 李教授
7: 、哎、
2: 大家别急别急啊，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冬青去玩吧啊、嗯、别跑远啊。
8: 啊，李教授，你看看你看看，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7: 是啊，
6: 李教授，都说你是个财神爷，可你哎呀，
7: 李教授，我们把你当神来敬，可这几十万都砸进去了，这可咋办呢？这
3: 是啊，
2: 大家先别急，先别急啊，
8: 我们能不急吗？
2: 不对呀，这图纸数据研究精准，我计算了百遍以上，不会有错呀。
6: 你的数据没错，难道是我们的错啊？
3: 是啊，难道是我们的错？
2: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啊，让我看看到底错在哪。

0: 这树根怎么是干的？啊！老高，这树根怎么是干的呀？
1: 干的不可能，栽树是浇水很足。你看看，这树坑到现在还是实的。
2: 是啊，
0: 这树，哎，这树是怎么栽的？
1: 按照传统的办法，
0: 把苗放到树坑里，填上土，踩实，然后浇水，而且浇的水呀很足。
1: 哎呀，我说呢，栽树是。 你们把树根除的土都踩湿了，周围的土却很松软，浇的水呀、直接从周围流走了，水根本石头不了树根，所以呀、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枯萎问题，就出在这里。
0: 哎呀，那这可咋办呀？
1: 大家别灰心，别灰心啊！马上动手拔掉虫子，按我的办法来，争取树苗啊，尽可能的活过来。
0: 好，要快动手。

0: 这里的土着数据物有起算了一遍，数据绝对没有问题。别说了，是咱们暂时的方法出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1: 董气来，
0: 在那瞄完呢。
1: 董气，董气，没有啊？啊，
0: 刚才还站着呢。
1: 董气，
0: 董气，
1: 董气，没有啊？哎呀，
0: 快走，快走啊！
1: 董气，
0: 董气，董气。董气，
2: 你找什么？咋回事？
0: 董气不见了！
2: 啊，那咱快帮忙忙坟头去找。董气。

0: 老亲，你在哪儿啊？
1: 李教授，李教授，董琦找到了。
0: 董琦，
2: 爸爸，
0: 董琦，
2: 爸爸，
0: 董琦。
1: 李教授，董琦跑累了，在山崖边儿睡着了。
0: 不让你乱跑，你咋跑到山崖边去了啊？你吓死爸爸了！你要是有个好歹，让我怎么跟他妈、跟他姥姥交代呀？你这是在要老子的命啊！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老婆，你在干啥？
2: 爸爸，
1: 怎么是打他呀你？

看得我两眼噙泪花，两眼噙泪花。

0: 兄弟们，把屠宰我卖好，等李保国来了把他吓跑。
1: 好，
0: 走。点火！
2: 宋平，
3: 报国！
2: 宋平，
3: 报国！
2: 宋平。

0: 他来的，错就是冲你来的。没吓跑，兄弟们，把他跟着去。你们啥意思？
1: 李保国，我来问你，这苹果纸条是你捡的？
0: 是啊，怎么了？为啥毁我们的国土？乡亲们，我们是李支书请来的，把你们科学坚持的，树枝多老长不出好果子。
1: 我们不懂得科学，我们只知道种子越多果子越多，对不对兄弟们？
2: 对。
0: 乡亲们，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科学。
1: 不相信的科学打。
0: 乡亲们，司令，乡亲们，你们冷静冷静。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
1: 李保国，把他们跟出去。
0: 乡亲们，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耽误坚持啊！不能耽误坚持啊！
1: 老蒋，
0: 你听我说，把多余的树枝剪了，是好是坏，咱们秋后看结果，行不行？
1: 秋后大损失，损失谁来赔？
3: 我们赔。
1: 那是你们少插嘴。
0: 索平，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1: 索平，你把我闷死你！
4: 你们想干啥？你们想干啥？这是我请来的大教授，你们想干啥？
1: 他们毁我们的国土，夺我们的生路，
4: 无知、野蛮、愚蠢之极，都给我滚！都他娘的滚！李教授、郭教授，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道歉，我给你们赔罪，原谅我。千万原谅我，
0: 李支书，我们不怪你。
4: 这帮蠢货，我非好好教训他们不可。走，
5: 走，
4: 走。
0: 索平，索平，
3: 老郭，
0: 索平。

侯国把人吓傻，真害怕众人。

如一双冰雪，天天出门为咱家生活，把野菜挖，吃穿戴闹，日子在。

穷嘎李保国居家山里家为的是逼着太行把包馅让山民致富笑开眼。

0: 老师，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啊！在位的都是我的博士生，还记得我给你们立的两条规矩吗？
1: 记得。记得。第一条，做人不能有一点虚假；第二条，做课题不能有半点含糊。
2: 说得对，同学们，你们跟着我李保国，还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呀。
3: 我们知道。
2: 因为老师目前正在做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上篇和下篇，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上篇是先让河北省境内的太行山区变成金山银山花果山，
2: 对。
3: 下篇是以河北的制山经验为基础，逐步向800里太行扩展，让整个太行山区变成中国最富饶的生态产业基地，让10000太行儿女过上开心富裕的好日子。
2: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你们还要记住，哪怕太行山还有一个贫困户，那也是咱们这些农林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呐。老师希望你们把生命焊接在太行山上，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去拥抱这座大山，用知识和智慧去破解这座大山的密码。同学们，这座山孕育了中华文明，可它也折磨了咱太行儿女5000多年呐。它为啥要折磨咱们呢？因为他想把隐藏在中华儿女精神深处最宝贵的东西都折磨出来，让咱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啊。同学们，你们的毕业论文都写好了吗？
4: 写好了。
2: 哦，我看看。哦，好，太好了。
5: 李教授，李教授，李教授，俺孙儿拿我向你学农林知识。
2: 好。
6: 是啊，李教授，我也想跟你学习农林知识啊。
7: 是啊，我们现在学农林知识。
2: 好，好，我热烈欢迎。只要你们学习成绩能够及格，我负责申请证书，让你们都当技术员。
5: 李教授，
6: 李教授，
8: 李教授。找您几天了，总算找到您了。
5: 李教授，我电话给您约过了，先去我们那吧，国农们都盼着您去做指导啊。
8: 李教授，先去我们那儿，我们都等不及了。
5: 先去我们那儿，
8: 先去我们那儿。
2: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别争，都别争。你们看，我有这么多的好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不比我差，我现在就安排他们去给你们做指导。
8: 好，哎，李教授，先去我们那儿，
5: 先去我们那儿，
8: 先去我们那儿，
5: 先去我们那儿，
8: 先去我们那儿，
5: 先去我们那儿。

我看

开公司。

没有

0: 生了。
1: 大姐，你快讲，你快讲。

个雄鹰满面、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手穿，我手指

0: 是他们都走了，他们走了。大姐，你是个走的，你是个走的。
1: 但不知看奴才现在何去。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老伯，掐指算来，你在太行山里已经整整35年了。你在那里种的树，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那里的老百姓很多都脱贫了，可是你还是舍不得离开那里，不是整天在山坳里劳作，就是开着车在山里奔波。农大这个家，你回来的次数是寥寥无几呀。

0: 出聘，对不起，那么多人需要我，盼着我，我回不去呀。快过年了，给你买了条红围巾，还等着你回来戴呢。你就回来歇几天。
1: 也不行吗？我可以写，可这山里的果树，他不等我呀。人无数一世，树无人一念呐。要生了，不及时救治，那就会要了他的命啊。
2: 他们丧了命，这太行山的老百姓就会翻聘啊！素萍，我的嘴咋这样笨呢？几十年，我咋就说不过你呀？李教授，你都病到这种程度了。
1: 就没有想到休息一下吗？太行山资源好，人手穷，我不甘心呐。李教授，你的心眼儿是不是有点太实了呀？我这个人呐。
2: 最言无虚家，只有事才能把人做好，把学问做好。民族也一样，事能行吧？你把毕生的精力。
1: 都献给了太行山，到底图个啥？我图个啥？我图的是。

自有金尊章，家训心头挂，长大母当恩，常想报国家。

0: 教授，我是当年我们村最穷的一户，家里几条光棍汉，如今我富裕了，孩子们都娶上媳妇了，也开上小轿车了，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呀，李教授。
1: 李教授，我是孙文脑啊，我现在是已经领着证的技术员了。李教授，对不起。

李教授，我是刘半仙儿啊，以前我啥都不相信，整天算卦狂人，如今看见你带领太行山人民致富，我认了，我服了，李教授。老伙计，你把我们培育的优质苹果红到国际市场了，你再尝尝。

是我女婿，可我比青儿都疼啊。你是个少有的好孩子，妈还没有疼够你呀、孩儿，你就回来。

0: 不双亲，
1: 咱是夫妻。

母出。

0: 你放心吧，我们会继承你的事业，我们都是力保国，
1: 我们都是力保国，
2: 我们都是力。

是在年夫他可不姓山，天天是那吵闹的大饭，交警不嫌，八月中秋我不收单，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黄泉。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

那是我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可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走走走走。造花啊，你呀、啊、不要害怕啊，这回复现场就是为了尽快抓住坏人，你心里啊不要有啥顾虑啊。哎，在什么地方了？
1: 就在那儿。
0: 这儿。哎，那个来货他从哪儿出来了呀？
1: 从枣树林出来了。
0: 哎，谁呀？
2: 我达赖呀。
0: 达赖，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所长。
0: 哎，达赖啊，你在这干啥了？
2: 我在干活呢。
0: 哦，哎，对，把锄头先放下，帮个忙，恢复一下现场啊。
2: 啊。
0: 枣花啊，你当时站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就站那儿。
0: 哎，过来，站过来。那个来货他站在哪儿呢？
1: 他站我背后。
0: 背后。哎，达赖啊，过来，站他背后。
2: 哦
0: 哦哦哦，哎，这然后呢？
1: 往我脖子里套纱巾。
0: 是这条纱巾吧？来，给他套上。要是这样，可就像拦路抢劫了呀。
1: 不是这样，是从后面戴上了。
0: 哦，来，达赖，给他从后边戴上。哎，达赖，那手那是抖上来，你看你。哎呀，又不是你，来来来，是这样吗？那要是这样，这又不像是作案了、
2: 啊。那肯定不是作案。哎，
0: 达赖，那你咋知道不是作案了？
2: 啊，所长，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作案吗？
0: 哎，我是在推理。哎，再往后来，
1: 抱住我。
0: 抱。来，达赖。啊。抱住！
2: 哎，所长！
0: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你紧张啥了？过来，来！哎，哎呀，你看你大方点！来来来，往下往下往下！哎，是这样吗？
1: 不是，在上边嘞。
0: 往上抱！啊，往上抱！再往上！停！再往后来！
1: 我一狠人，他就跑了。
0: 哎，达赖啊，这你还怪聪明了啊，知道往那枣树林里跑。
2: 啊，所长啊，你看就这一个枣树林，不往这儿跑，他往哪儿跑嘞？
1: 陈所长，这案子别查了
0: 啊，
1: 丢死人了。
0: 哎，枣花，枣花，
2: 所长啊，人家枣花可是好姑娘啊。
0: 哎呀，姑娘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偏偏碰上个来货。
2: 哎，所长啊，
0: 有事儿？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哦，哎，有啥情况？及时向派出所汇报。啊，
2: 中中中
0: 了啊，
2: 中中。所，耶，我咋恁窝囊了呢？我咋不把心交给所长啊？

0: 队，
1: 到啦。
2: 大华，恁都来了。哎，嫂子，
0: 你干的啥事了你？
2: 我正在炒菜嘞，正好帮个忙吧。
0: 我先帮你一巴掌。
2: 这，
1: 出去。
2: 嫂子，
0: 我把你打来，打来，
2: 嫂子，你咋了？

就是借你那个坏

0: 听我说。
1: 你还说啥呀你？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不听，你到公安局说去吧。这老花，走。
0: 嫂子，你听我说呗。
1: 好，咱听他说。

瞧相貌好看，我悄悄地爱着他，不敢开眼，只因家里穷

今缺少帮助与光明。

是声音难，心灵凋落心。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老成前

0: 气，我挨那身上那个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朝廷，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大。

进宫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道

被他们收拾了。

好。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大约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偏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还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为将军。

坏了，宋王前

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不知不觉呀，和您一起做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您对于眼病治疗的引领作用是越来越大了。
3: 那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到现在呢，播出已经有几年的了。在我退休之后呢，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就投入了全部精力来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在这几年里啊，有很多的老朋友一直在陪伴着我，关注着我，经常啊跟我保持着沟通交流。而且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来。有时候呢，我也挺感慨的，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情景啊还历历在目呢，一转眼啊都几年了。要不咱们总说呀这时间啊过得快呢，其实啊最开始我做这档公益节目，我的老伴儿、孩子呀、还有一些朋友啊都劝我呀要慎重，因为呀开工没有回头箭， 一旦节目开播后就停不下来了，天天都要播，每天啊都要到直播间，我就根本啊闲不下来了。大家呀都对我说，你看你啊都忙活了大半辈子了啊，好不容易退休了，不去享点清福，怎么还这么起早贪黑的折腾啊？你啥也不缺，你到底图点啥呀？还有人啊甚至还跟我打赌，说我肯定坚持不了两个月。我听完之后啊淡淡的一笑，因为啊我了解我自己，我想做的事儿啊我就一定能坚持下去。既然呢我决定啊通过广播媒体为大家普及眼病防治知识，宣传维吾尔民族医学，我就一定能做到，也能坚持到底。其实啊年过花甲之后，名和利啊对我来说呢已经不重要了。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在乎过。我在乎的只有患者的病情如何缓解，如何才能控制和逆转病情，让大家呀避免突发暴盲和失明。现在也一样，面对眼病高发的实际情况，目前的眼病患者这么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我知道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我肯定啊有做得不够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也愿意啊接受大家的批评，但大家呀对我实际上都是非常包容的。每次啊我接到电话，大家啊都是鼓励我，夸我，感谢我，给我报喜，这也让我呀更加下定决心要把这档节目越办越好，争取啊能帮助更多的人。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不仅是得老花眼的多，得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飞蚊症的人也很多哈。过去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眼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现在有了胡老师给大家讲解这些常见眼病的防治方法呀，帮助大家治疗眼病，大家真的是从心底里感谢您呀。
3: 谢谢大家的信任啊。但是啊，说到帮助大家治疗眼病，这件事儿啊，靠的最多的其实不是我，而是靠大家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我没法成为大家的手帮你拿东西，没法变成你的腿帮你走路，也没法变成你的耳朵帮你听声音，更没有办法变成你的眼睛替你去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的健康啊，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而我只是啊，告诉大家这条健康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至于走不走，走成什么样，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呀。我能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健康的意识，重视眼病治疗这件事儿，然后又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持啊，用药的信心。老话讲啊，花不花四十七八，可见视力下降是人上了岁数以后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眼病患者这么多，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而且现在的老人啊都不愿意跟子女一起过，愿意和老伴儿两个人自己过，哎，不爱往孩子身边凑。那咱们得有自己过的资本啊，咱们得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啊。要是这眼睛不好使了，咱们自己一个人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所以说啊，眼睛的事儿我们必须重视起来。一旦有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尽早检查，尽早治疗。即便确诊了眼病，我们也不要丧失信心，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还没有失明，就有希望，就有转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用科学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坚持用药，一定还有重获光明的希望。
2: 我们常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希望大家能够在胡老师的指导下找到正确治疗方向，运用上真正有效的治眼方法，走上光明之路。那我们的节目啊就没白做，我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啊。
3: 是的，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可以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治疗眼病不再那么难，因为眼睛虽小但非常的精密，集中了大量的血管和神经末端，不管是供应营养还是排出垃圾毒素，都必须在单眼通道通畅的情况下，代谢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所以一旦有了眼病啊，我们必须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单眼通道，同时呢再通过我们的外用方法，外用给药，这样呢双管齐下，对我们的眼病治疗就能做到最快、最省钱、最有效。也就是说呢，眼病要想好得快，必须内外同治。说起眼病的内外同治啊，这个优势我简单说一下。首先呢，外治通过穴位贴也好，眼贴也好，或者是滴眼液等等这些方法啊，进行局部的治疗。局部的治疗呢，肯定见效快，比如说眼干、眼涩这些症状，通过透皮给药、眼部穴位按摩等方式，很快啊就能达到疏通眼部经络，促进眼病血液循环的作用，让眼部的肌肉恢复弹性，细胞恢复血氧供应，缓解疲劳不适的感觉。但是呢，局部治疗啊，如果不配合内治的药物的话呢，就等于是隔靴挠痒一样，效果呢只能持续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它在不断的产生新的代谢产物和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单眼通道堵塞的问题始终没有彻底的得到解决，眼病啊也就没有解决病根。那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疾病呢，它一定是从根上去治。比如眼病的根源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单眼通道，那么就直接用可以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的除障泽海釜方来解决。所以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病特点就是快、稳、准、狠，它不会像其他医学那样去调脏腑、调气血，不会一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效果。尤其在配合外治方法，这样呢更可以事半功倍，缩短治疗周期。因此啊，大家要想早日的把这个眼病治好，一定是内外同治。用口服药的时候，外治的方法一定得加上。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电话，不让大家呢带着问题治疗眼病，更好的去实现内外同治，一定能够让大家呀感受到维吾尔民族医药独特的疗效。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希望大家伙通过胡老师的讲解找到正确的治眼道路，获得真正的眼健康。
3: 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要用正确的治眼方法？因为错误的治疗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让眼病加重。比如当我们眼睛不舒服，出现各种眼病的时候，很多人啊都不去医院检查确诊疾病，而是啊自己啊去药店买眼药，最多的就是买眼药水，而且啊店员推荐哪个呢你就买哪个。可问题是啊，你光用眼药水眼病就能解决了吗？这可能啊是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误区。比如呢，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姓郑，和我年龄差不多，是一位女同志，退休前呢是单位的会计，退休之后呢也没闲着，甚至说啊比上班的时候还忙。她去了一个代账公司，给好几家企业啊做账，收入呢确实挺可观的，累呢也是哎真累，尤其啊总是用眼过度，眼睛啊比较疲劳， 一开始呢，眼睛啊多少有些充血，他自己啊也感觉出来有点不舒服，眼干眼涩又酸又胀，他就去啊药店呢，买了个缓解啊视疲劳的眼药水，用上以后呢，觉得还行，眼睛啊舒服一点了，眼睛里的红血丝啊也见少，他感觉啊自己啊这眼药水选的还挺对，所以啊就经常没事啊他就滴一滴。不知道眼病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眼药水啊滴上舒服以后呢，就像上瘾了似的，一不舒服就想着呀赶紧啊滴一下。这位患者啊就是这样，滴了七八个月以后，再看这个眼睛啊又肿又胀又疼，特别是他的视力啊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东西了。后来呢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才想起来上医院。在门诊呢他挂我的号，当时啊他跟我这么一说这个情况啊，我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眼药水啊？他说呀，我用的是点滴舒。我一听啊完了，为啥呢？因为这个眼药水里面含有地塞米松，是一种激素，那激素眼药水啊不能长期用，最多一到两周。结果患者啊这个断断续续啊用了七八个月，时间太长了，药物的副作用肯定出来了。不出我所料，一检查早期的白内障，而且啊眼压25，正常的眼压是11到21，算是有轻度的青光眼。好在呢这位患者得的是早期白内障和轻微的青光眼，没有那么严重，还是可以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实现康复的。但是如果啊当初他能够正确的用药，应该早就解决了视疲劳的问题了，根本啊不会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这样的致盲性的眼病的。
5: 胡老师，激素眼药水还能引发青光眼和白内障吗？真的这么严重吗？
3: 是的啊，激素类的眼药水具有很好的抗炎、抗过敏、抑制免疫、改善新陈代谢的作用，所以呢在眼睛有炎症感染的时候用的是挺多的。但是我们不能啊自己乱用啊，必须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且啊时间不能长，要是长期使用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最终呢得不偿失的。最常见的问题啊就是眼压升高，这时候患者就会出现眼胀、头疼、恶心等症状。如果用药时间长、用量大，广角受到药物影响会呈现开放状态，这种眼内压力过高对眼壁造成异常压迫，视野缺损就可能诱发青光眼。除此之外呢，长期用激素眼药水还可能会造成角膜脱落、晶状体混浊、损害视神经、白内障等。这个白内障属于激素性白内障，是由于长期使用激素眼药水导致眼球内部晶状体的代谢环境出现紊乱，从而啊使晶状体变得混浊，患者出现视力下降，形成了白内障。特别要注意的是啊，长期使用激素眼药水伤害的不只是眼睛，因为药物成分经过身体的吸收，有可能使患者出现血压升高、血糖升高等等，危害整个身体的健康。那我们眼睛疲劳难受怎么办呢？我们先要预防，咱们少看手机、少看电脑、电视，尤其手机屏幕有一种光波叫蓝光，它可以刺激伤害我们的黄斑，它的波长很短，成像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啊要剧烈的调节，眼睛啊就要加大工作量，特别的疲劳。如果我们已经出现视疲劳，经常眼干眼涩了，但眼睛啊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病变，你可以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比如熊胆视力眼贴、明目保健膏、熊胆滴眼液，还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都可以的，用上呢很快症状就能改善，让你的眼睛很舒服。不光咱们的眼病朋友自己能用，家里的孩子们用眼过度的也同样可以用，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病变了，发展成严重的眼病了，就必须应用 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整体治疗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
5: 我们人人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的高，特别是我们的老年人啊，很多人得的都不只是一种眼病，看东西呢也越来越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正确治疗就可能保留更多的视力。那如果您也有眼健康相关的问题，我们的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0: 九四零零九九六九八幺九，欢迎您的拨打和咨询。
1: 我们说疾病的治疗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就像因为除瘴泽海复方的药啊是很紧缺的，那大家呀暂时还用不上怎么办？我就要啊想一些应急的办法了。前些天呢，给大家争取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它呢就是给大家应急的。它的优势啊是通过对穴位的压力刺激，起到通经活络、调整人的机能、扶正祛邪作用，安全无任何的毒副作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这是其他含有激素和化学成分的药品无法相比的。而且它的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方便。我们只要按照包装盒上的示意图，把明目穴位刺激贴贴在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三个穴位上就行了，贴的时间达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贴好明目穴位刺激贴后，按摩刺激相应的穴位效果会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从外部畅通眼脉，再配合上除瘴泽海复方内清眼毒，内外同治，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让眼病治疗事半功倍。坚持使用除瘴通脉疗法，一个周期呢一般轻症眼病啊，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两个周期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等明显的好转，用够三个周期，眼球里面好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呢就正常了，青光眼就好了，晶状体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就干净了，眼前呀感觉像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亮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黄斑变性就解决了，包括其他的眼病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视力啊至少提高三行，买菜、做饭、出门遛弯，哎，干啥呀都不耽误了，看书、看电视、看手机样样行了。
0: 所以说呀，我们在患了眼病之后，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治疗，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啊，就不要绝望。大家记着，我们还有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还有胡老师可以用除瘴通脉疗法来帮助我们。
1: 我想啊，和关注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上几句心里话。有句话叫实践出真知，虽然呢我每天啊都在给大家讲维吾尔民族医药，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能够对眼病内外同治，全面调理，整体治疗，只有大家呀亲身体验过才知道。特别是它的核心用药除瘴泽海复方，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彻底解决眼病问题，这些感觉啊只有您用过之后才知道。我相信大家呀用上除瘴通脉疗法之后，一定会在短期内快速的解除眼病造成的各种不适症状，按周期用药的话呢，更是可以逐步恢复眼细胞功能，遏制病情，提高视力，并且不用担心病情会复发和反弹，远离突发棒盲和失明的危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本兼治。咱们说治病啊，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在于患者自己本身，在于你重不重视自己的眼健康。别觉得呀眼睛看不清楚，眼睛难受不要紧，很多人啊觉得眼病啊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严重，不能要人命就不当回事儿了，有病啊就拖着不治，自己啊将就自己，那肯定不行。所以我经常告诫大家呢，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啊，等是等不来眼睛自行好转的，拖呢只能让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呢很难逃脱暴盲和失明的厄运啊。所以大家呀遇到了自己不了解的眼病问题，遇到了治疗眼病方面的难题，碰到用药治疗方面的困惑，都可以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咨询。关于治眼病的方法用药，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还有很

0: 多不花钱却有大用的小方法。该用的大伙呢用一用，别怕麻烦，别怕费劲儿啊，也别怕花钱。咱说呀，滴水成河，积少成多，治病也是这样的。你重视疾病，重视自己的健康，积极的面对，坚持治疗，你的收获可能就比别人大。天上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人生啊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那么咱们想要眼睛健康，想让视力变好，离不开你自己积极的心态，坚持用药的信心。当然呢，不管咱们眼病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健康上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聊聊，咱们一起啊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这就是我做这档栏目的初衷。
1: 短短几句话呀，就能够感受到胡老师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哈。我相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通过胡老师对眼病防治知识的讲述，朋友们一定能够收获到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和健康明亮的眼睛。
0: 是的，我很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呀，能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在这档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重症致盲性的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自救，能保住视力，远离失明。特别是啊，大家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啊原本只是感觉啊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啊已经失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啊有一位失明的患者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都在受折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啊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呢，也愿意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1: 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民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啊，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和中医啊有什么不一样的。 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啊，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自己有病啊，都能直接去药房抓中药，或者是买中成药来。哎，这都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民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西医医学，因为啊，它是西域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取材于西域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域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啊，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哈。
0: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源于天然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啊中药更安全，但大家呀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儿来的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来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还有龙泉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呢都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哎，就是香菜。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啊、胡僧啊他们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0: 对，大家呢可能啊都听过番僧、胡僧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治好了。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诗，叫做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啊西域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啊诊治眼病的眼科医生了。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汗珠渐成碧，休日不禁风，师有金碧树，如何未发蒙。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啊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啊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这是有可能的。汗珠渐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禁风，是得病后眼睛呢 踏见

0: 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币术。金币呢是用来抛剥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币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啊，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神秘又神奇的治疗方法。
0: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代宗时，西域的济冰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哎，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医药啊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许道亨的人，先是得了治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出现了内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因为眼睛看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啊摸索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呀，过了五年。有一天呢，许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番僧，也就是西域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有水。僧人呢让许道亨啊用水慢慢的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想把眼睛里的内翳去掉，你服用这包光明散。徐道亨啊一物特别的高兴，哎，就给啊僧人下拜，希望啊他交给自己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啊这里面的药啊是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呢我告诉你，你也啊配不齐。你别看啊这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你每天啊只需要用上一钱，百日之后就能看见。果然啊用了几天，他觉得呀眼睛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100天，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呢？
0: 因为啊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胀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医药里独有的除胀通脉秘术。所谓除胀，除的是什么胀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啊，这种物质被称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胀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单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 可能朋友们对黑胆值及胆液值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那就是不同的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值，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掉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疾病才可能实现彻底的康复。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那如果您正在受到眼病的折磨，生活在失明的阴影之下，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好，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您好，上次穴位压力体的体验，幸亏我听到活动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盯上了。
0: 嗯，好啊，能抢到名额呀、啊、都是幸运的。
4: 是的是的，我是因为断药已经停药了4-5天了，我正在发愁了。哎呀，您就及时的雪中送炭了，给我们省下了穴位压力体，好歹往下续上了，也不至于太耽误事儿。
0: 我知道啊，最近啊货源短缺啊，给大家治疗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这位压力刺激贴啊，就是为了照顾重病、大病、用不上药的眼病患者。一方面呢，让大家先用上穴位压力刺激贴，缓解控制一下病情；另一方面呢，还要让大家呀能用得起。所以呢，我就动用了公益基金，才促成了19.9元的体验价格。既然拿到了，后期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内外结合，效果啊要比之前单独用药的效果要更快的。
4: 是的是的，你看我已经用了也没几天吧，我就有感觉了
0: 啊。
4: 我之前吧，他眼睛就是白内障，都手术了、但是当时我说实在话了，没做好，手术失败。
0: 哦、
4: 哎呀，这还不算，后来又合并了青光眼，已经吧8年多了。
0: 嗯，
4: 我用除障泽海复方之前吧，我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了，好多年了。啊，我就想呀，全力以赴的把我的左眼给保护住，不然我就啥也看不到了。
0: 嗯，
4: 通过除障泽海复方2个月的治疗吧，左眼的视力哇已经由原来的0.15上升到0.25了。 视野也比以前宽了，感觉。
0: 很好啊，因为啊，您是一只眼睛看东西。

0: 的。你看我刚现在感觉哇，眼前那个白塑料布蒙的那一层也变薄了，以前哇是一点一点的就变厚了，现在哇是一点一点的变薄了，所以上我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原来我主要是眼压也不稳了，有时候是吧，有时候就25-26了呀，说不出来那个难受。这几天啊用上那个穴位压力刺激贴以后吧，感觉这个眼压啊一直挺稳的啊。
1: 嗯，您用了几天了呀？
0: 没几天，加上今天也就是4天吧。我是按您指导的，把穴位压力刺激贴啊贴在您指定那个3组穴位上。我没事啊就用手这么按摩按摩，我贴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一次贴1.5小时吧。
1: 贴的时间啊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了。云母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势啊，是通过对穴位的压力刺激，利用这种持续的压力起到疏通眼部经络、外通眼外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贴好后可以适当的按摩，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就这么坚持来用啊就行了。
0: 是，行，胡老师，关键是一盒吧它用不了几天，我的病情比较重嘛哈，我还是想早点用上那个除瘴泽海复方，不知道啥时候能有药呢。
1: 是这样的啊，除瘴泽海复方的原药材啊都依赖进口，而且这些药材越来越稀缺了。药厂的领导啊已经和我协商好几次了，要求上调除瘴泽海复方出厂价，还建议我呀提高零售价格，还提出了限制半价救助名额的想法，这些呢都被我一一否认了。我其实啊一直在帮大家想办法，但是啊在具体结果没有确定之前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您这样啊，您待会儿啊把地址留给导播，我让他们呀想办法尽量从老患者手中啊给您调取一些啊除瘴泽海复方先用着，保证您呢不断药。后续呢您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啊，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提前告诉大家，我能帮您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0: 哎呀，那就实在太感谢您了。我再问一下嘛，你看之前我中断了服药不是4-5天，再加上使用这个穴位压力贴的这4天，总共也就是个8-9天吧。之后啊我要重新拿到药以后吧，是不需要增加一些剂量了，强化强化那个治疗的效果呢？
1: 您之前是怎么用药的呀？
0: 最初啊是1天服用2次，每次是3粒。这个半个月以后吧，我的指导老师吧就让我增加到1天2次，每次4粒。
1: 那断药这8-9天里，您的眼睛啊状况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呢？
0: 没有，和没断药之前吧差不多，没啥变化。
1: 那就不用再加量了。这就是我们用除瘴泽海复方治疗眼病的好处，它的药效啊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能在体内逐步调节体液平衡，修复干眼通道。它不像您过去用的普通的药或者是眼药水，药劲儿一过就不管用了，它是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通道呢一旦畅通时候，营养物质啊它就能够上达濡养到眼睛了，即便是我们断了这几天，它影响也不大，不用再调量了。后续呢，把穴位压力刺激贴和除瘴泽海复方配合用就好了啊。记住呢，按时按量服用，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呢用眼过度。
0: 好的，胡老师，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办。等拿到药以后吧，我会继续配合使用这个穴位压力贴，按时服药的。有了药源的消息啊，您可得多提醒我们这些老患者呀，我们都盼着早点用上药，彻底恢复视力呢啊。
1: 你们的期盼啊我感同身受啊，每一位患者的等待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药材的稀缺是现实难题啊，但是越是艰难啊越要守住初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为大家争取。再给我一点时间，曙光呢终会到来的。
0: 哎呀，侯老师，让您费心了，我们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同时您呀要保重身体啊，不要为我们劳累的，把你累着了。
1: 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关心。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侯老师，再见，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复方对眼病。

0: 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我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2: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老患者了，对吧？
1: 对对对，我婆婆的眼睛啊，就是你给治好的，她现在啊，已经停药大半年了，一直挺好的。
2: 我听着您的年龄也是50大几了吧？您婆婆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2了，我婆婆都80多了。
2: 哎呀，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啊。就婆婆的健康来向我表达感谢，说明啊，您真是一位好媳妇儿啊，好儿媳，多行孝必有福报，祝福您啊。您婆婆的眼睛是怎么不舒服了？
1: 她的眼病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2: 哎呦，眼病很重了啊！
1: 就是，眼压也特别难控制，疼起来啊，真是太遭罪了。那头啊，撞墙子那种。他经常，就是说，经常带着他去跑医院，来来回回的，一年不知道跑多少回了。哎呀，最后啊，也就是只能看着眼前的手指在晃动。医院都不给他治了，我婆婆啊也是在家闷得慌，没事的时候啊就找小区的老人聊天，就这么着，经了别人介绍接触到了您了，关注节目知道了你推广的是维吾尔族医学，专门治疗眼病的，就坚持啊一定要用你的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试一试。
2: 人呢年龄越大啊，就想啊自己至少啊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呀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啊一天不如一天，他心里害怕，怕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都说呀老年人怕死，其实啊真是突然不在了倒还是解脱了啊，就怕呀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孩子，成为家庭的累赘呀。
1: 对，我婆婆就是这样给我说的，她现在啊都80多了，坚持用了5个月的西域治眼奇方。
2: 很好啊，这说明啊眼部的微循环在逐渐的恢复，视神经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虽然 0.2-0.3 的视力还不算理想，但对于高龄且伴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来讲，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进步了。
1: 是的是的，自己啊能走出去了，能走路了，也不用扶了，也不用跟着他了，好天啊自己可以摸着下楼走一走，最主要的就是眼前的视野宽了，能看全了，眼压也没那么高了。
2: 最主要不遭罪了啊，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善，说明啊治疗方法是正确的，特别的好啊。
1: 是是，有时候啊兄弟姊妹啊周末回来，为了逗老太太开心，陪她玩两圈麻将。
2: 其乐融融的啊，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天伦之乐呀。
1: 是啊，婆婆也特别高兴，这不是停药大半年了吗，一直啊挺稳定的，多次啊催我说让我有时间了给你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
2: 哎呀，给老人家说啊千万不要客气，不用谢，眼睛能好生活能自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特别好啊。哎呀，那今天您打电话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我就琢磨我婆婆的眼病啊你都给她治好了，我也想请求你给我那孙女治治。
2: 哎呦，孙女多大了，眼睛怎么了呀？
1: 我孙女今年刚刚13岁。
2: 13岁眼睛就不好了，太小了。哎，可不能就这么给孩子给毁了呀，得抓紧时间治疗。是近视吗？
1: 是的，他前几个月就一直说上课的时候啊看不清黑板上那个字。他爸爸他妈的就赶紧带孩子去医院里测这视力，大夫说孩子是近视眼了，就给他矫正眼镜，配的那眼镜啊，以后啊坚持一阵子。有一天我这个孙女儿她放学回来就哭，说又看不清那黑板上的字了，而且最近上课间操的时候啊出现那怕光的情况了。
2: 哎呦，那他就不是单纯的近视了。
1: 是是，睁不开，特别怕光，你做个操啊都没坚持做了。

0: 我和他爸爸妈妈一听了就着急了，第二天啊又赶紧啊带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当时啊医生说孩子好像是白内障，但是啊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听啊就慌了，你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得那个白内障呢？为了确诊，我们啊又专程带孩子去北京同仁医院做了一遍检查，最后啊确认是白内障。这专家问是不是孩子从小就喜欢喝饮料之类的，我们一想可不，从小就爱喝可乐了、雪碧了、奶茶了，这一些很少喝水呀、啊、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家长的过失了，孩子不懂、我们大人得懂啊。饮料当中第一大成分就是糖分过多了，防腐剂也多，还有各种的色素，长期喝呀对孩子能好吗？有没有查孩子的血糖呢？
0: 专家也跟我们说跟长期这个饮食有关系，一查他的血糖空腹13了。哎呀胡老师啊，你是大专家，你给我们讲讲喝饮料怎么能把孩子喝成白内障了。
1: 哎呀，现在孩子啊不仅仅是白内障啊，已经合成了高血糖了。高血糖的人是什么情况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有生活经验，咱们切点黄瓜片儿，然后撒点白糖，这个黄瓜汁儿啊它就流出来了。所以说呀，当含有高糖分的水液，也就是说呢，我经常给大家说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有毒物质随着血液濡养到眼部的时候，晶状体的细胞啊就被这些含有糖毒的成分滋养了，之后晶状体的细胞就容易形成脱水，所以呢就过早的形成了白内障。一般来讲去一只眼齐方是不需要给小孩用的，但你啊孙女啊真的很特殊，需要赶紧用上。不过呢目前啊全国会员都紧张，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让场外的工作人员帮你们想想办法，看呢能不能从老顾客手中啊借调一些先用着，包括穴位压力刺激贴和熊胆滴眼液，也尽量想办法给孩子戒掉一些，一块呢让孩子用上。哎呀孩子还小啊，你们也不要太紧张了，用虚一只眼齐方再配合穴位压力刺激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一周左右应该呢就会见到效果了，一个周期左右呢就会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0: 哎呀我知道找你啊就有救了，小孙女啊在你这里啊肯定是能治好。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如果说孩子小啊不给报名的话，你跟他提我就可以了。因为虚一只眼齐方呢、一般小孩子啊我们从来不开药的，孩子情况很特殊，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让孩子尽快用上，别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了。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
3: 拿铁骨，我们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

0: 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